0: 道以及杨桥西路与工业路路口，也就是在凤凰池地铁站这个附近，目前有两个方向都在排队等灯的状态，尤其是要往二环路口方向，往陆庄高架方向，也是因为涉及到有两所小学，那在经过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各位也是要多加留意，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以下。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30号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点到31号的20点，江苏中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辽宁省教育厅消息，自2026年秋季学期，也就是8年级初二学生开始，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九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也就是9月27号0点49分。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30号12点针对海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 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

0: 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8:09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这明天到九月份之后啊，天气越来越凉了。首先呢，你要考虑到的是这个秋天的衣服，或者有些朋友，比如说送孩子到北方上大学的，你像到了你们那个老家哈尔滨，
6: 去哈工大是不是？
7: 那学习真好啊！那只能说现在都已经可以穿长袖了。你会发现很多北方的朋友他会穿那个长的，有的要不就是那种薄的冲锋衣，或者有的就是一个风衣，在早晚的时候。
6: 对。
7: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可能还得等一个月。但这也说不准，有的时候一旦下雨的，
6: 如果福州穿冲锋衣的话，至少一个月可等不了啊，至少得3个月以后了。
7: 那有的人比如说
6: 12月份
7: 要就9月份跟我们一块去新疆旅游的话，他是不是得带着冲锋衣？
6: 哦，那可能得需要去。
7: 所以
6: 大西北呀、大东北呀这样的地方还是得需要穿的。
7: 对，那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在早晚高峰，因为一旦下雨的话，我们这边温度也降到了20几度嘛。那如果再等到秋天冲锋衣那会儿再买，它不是相对应季是？就是相对原价嘛，
6: 就不打折嘛。
7: 现在你说在福州夏天，咱们如果买冲锋衣，相对不是怎么说换季节，咱可以便宜一点嘛，错峰买。
6: 啊，这也错峰啊，
7: 也算是错峰吧。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就硬凹啊，又往这上靠啊。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冲锋衣，是一个大品牌，
6: 什么牌？
7: 迪桑特。
6: 迪桑特的，
7: 他的冲锋衣就是陈伟霆穿的那一款
6: 啊，我有印象。
7: 哎，对对对，有一些明星那个辛芷蕾也穿过嘛。他这款冲锋衣啊，可能你在专柜就4位数，1200多。
6: 可能这样大家说这个品牌中文名字啊，迪桑特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它就是属于经典的三箭头，这个 logo 辨识度还挺高的。
7: 对，大家看了那个它的 logo 就原来这个叫迪桑特。
6: 对，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自己来看一下这个款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柜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今天只要699元起，
7: 相对是一个相对半价吧。
6: 对，然后呢，因为什么呢？进去回复完以后啊，它有几个颜色可以来选，有黑的、灰的、白的、红的，男女是同款的，从这 S 码到3XL码全部都有。
7: 而且它这一款相对一个百搭款，无论是各位穿牛仔裤、休闲裤、运动裤，包括通勤，它都是相对还挺不像是特别随意，但是呢，你又不是那种特别刻意的，春秋都可以单穿。到冬天的时候在我们福州可以叠穿就相当于除了夏天不能穿，你一件能穿3季。相对是利用率比较高的一款衣服。就现在我买衣服也是就觉得得奔着长久去，或者说你奔着，因为有一些在我们南方你穿冬天的时候，你有的时候里面打底也会穿短袖嘛，对不对？
6: 是
7: 短袖一个打底，外面套一个别的，然后再套个衣服。其实在南方相对来说不用穿的那么厚。那对于在南方我们说春天秋天包括在冬天咱们单穿这个冲锋衣没有任何问题。包括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冬天啊，天特别热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单穿，然后冷了你可以在外面套一个叠穿都行。
6: 是的，
7: 所以大家回复一下好物，今天推荐的就是陈伟霆同款的这一款迪桑特冲锋衣。
6: 大家回复完好物以后呢，你能看到这个就是有这个颜色的选择和尺码。你像我特别喜欢那个红色的，因为我觉得我的
7: 你就喜欢有颜色彩色的，
6: 不是我衣柜里缺了红色缺啥咱就补啥呗，
7: 就差红了。
6: 对呀，
7: 穿上。
6: 大家来回复完这个，自己来看一下你平时的穿着衣服的风格，上面都有这个尺码和相应的介绍。
7: 因为现在就是稍微好一点、有点品牌的冲锋衣，它都要4位数。我前两天还在看呢，就是准备。

0: 就是出去玩之前，我想说带一件冲锋衣嘛，北方可能会冷，然后我就看那些冲锋衣都要1000出头，我说怎么这么贵。然后我们这儿呢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能说相对是5-6折这样的一个折扣。大家回复好物可以看一下，因为冲锋衣的这个价格呢，它的质量包括它可以穿的这个季节比较多，用的场合比较多，各种叠穿，你这穿5年起都没有任何问题。它相对是那种挺阔有型利落然后立领，它不是那种软它那种那种感觉，
1: 对
0: 它穿上去还是挺有质感的。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哈，因为它有两个，一个是699，刚才我们说的699起，这个就最基础的，
0: 没错，
1: 就属于纯色的啊，黑的、白的、绿的、红的，还有一个拼色。拼色呢就是那个什么白拼紫啊，以及黑色和黄色陈伟霆同款的，这个价格可不是699了，陈伟霆同款的是1599。
0: 哦，他那个是贵的，因为这个迪桑特这个牌子它就不便宜嘛。因为我之前在看冲锋衣的时候，我说怎么都这么贵呀、都要1000多，但是他有的好的衣服、咱就说一方面是能把你的气质抬起来，
1: 对，
0: 还有一方面他能穿得更久。
1: 没事，你别穿陈伟霆同款，你觉得1599也贵，你穿朴瑞峰同款、那个红的
0: 那得赶紧避雷一下、
1: 699啥来吧，我们先来避雷一下路段哈，有个地方路面是有情况的，要提醒各位。这位是玉，他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说到的，我们来听一听啊。早上好。
2: 8766很贵一个情况，岷江大道东往西法院门口的那个下山隧道的路口，有一个箭头的那个隧道箭头是灯，不是灯嘛，那个挂在上面，就是两根正负极的线挂在那个上面，容易造成隐患，能不能安排人维修一下。
1: 好，这个行驶的各位路上的一些朋友们哈，要格外注意一下这个，因为它是由岷江大道由东往西要进入那个隧道的时候，这个是有隐患的。大家行驶到这段先小心慢行，也随后呢让我们的记者和有关部门来取得联系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另外大家回复好完之后呢，这个是男女同款，如果女士咱可以选小码，男士就可以选往大了选。看完之后呢，我也的确我有两件特别喜欢，一个就是那个贵的那个陈伟霆同款那个灰拼黄。
1: 我以为你会对黄色
0: 那个好好看，难怪它贵，真的好看的为什么都贵呢？但是那个咱说699那个绿色也好看呢，那个绿的也挺百搭的，白色也行，
1: 白色可以，我一开始
0: 红的也挺好，
1: 如果不要红的话我就选白的。
0: 白的也挺好，是不是？
1: 但我考虑到白的可能不耐脏，然后黑了之后你还得洗。
0: 那这种冲锋衣你不用考虑，它好多冲锋衣就是那个料子，它有的是
1: 防
0: 没那么容易脏。然后它的这个你看 S 码就80斤的人都可以穿，然后 3XL 200斤的人也可以穿，所以无论是女士还是男士，也可以直接情侣买同款吗？
1: 对，因为这个品牌首先本身的价格就真的挺贵的，
0: 它本身它的价格贵，再加上它本身这个就质量就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一看就好多人一看这个它的 logo 就知道，哦，这个品牌就是贵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然后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颜色和尺码这个几乎都覆盖了大部分的一个我们的身材，
0: 对对对，
1: 就完全是没问题的。有，当然你说如果我买完之后觉得款式试了一下不合适，或者说
0: 可以退，没问题，
1: 可以退可以换，这个不用担心的。
0: 对，退运费险都有啊，大家直接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然后呢，就是你看
1: 很多它是硬挺的，
0: 对，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穿上去还特别抬人的。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些朋友不是9月份或10月份他想出去玩嘛，有的像9月份要跟我们去新疆团的，那你得带一件冲锋衣。
1: 在
0: 新疆9月份的时候早晚还挺冷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说你穿着这个拍照是不是都挺好看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有一些 T 恤你可以买便宜的，像冲锋衣啊风衣啊可以有一两件比较质感的。是不是？穿上去也挺好看，而且这件衣服你
1: 穿好几年啊，
0: 能穿好几年没有问题，而且能穿好几个季节，除了夏天不能穿都能穿。
1: 是的，你像不像有一些什么短袖啊，你觉得洗几水以后它慢慢变松变卸了，那可能你买个便宜点就无所谓了。但是这个外套我觉得还是，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比较冷的时候，一个是好看，第二个抗风。
0: 对对对，
1: 冲锋衣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0: 抗风，
1: 抗风的然后当然你说在福州可能风倒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冷啊。
0: 对，而且你买其他品牌的冲锋衣，那不也得几百块钱吗？它是一款从699我们开始打 折。它这关键是专柜，它有的是能卖到一二多少多少，它有的打折也是要大几百代购。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699的一个价格，你买其他相对没这么大的品牌，它可能冲锋衣稍微好一点的，那也得300-400块钱呢。
1: 嗯，
0: 那还不如咱说买个699这个能穿好多年。
1: 我是觉得有一些衣服啊，它其实可以穿很久，然后呢，包括这一次性的投入，它是值得的。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说有的时候你买的太过于便宜，摸起那个布料它比较软。

0: 嗯，然后呢又不很硬挺，或者穿一段时间它可能不是那种抗磨损的，
1: 对对对，
0: 它一下坏了漏了什么的，嗯，你又觉得衣服都不想要了，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衣柜当中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不同的款式来灵活搭配，嗯嗯啊，这个我觉得699这个价格是超级有性价比的。
1: 那倒是，
0: 毕竟是个国际知名的一个冲锋衣的品牌。
1: 没错，所以大家想买冲锋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就这么说吧，他如果今天不是699，我如果去商场来逛，看到这个1000多、2000多的呀，嗯，我说啥我不会买的，
1: 有点贵是不是？我在就是上周在看小红书的时候，我也想买冲锋衣，嗯，然后我发现都要1000多，我说怎么这么贵？后来就非得看这些品牌的嘛，你看这多好多香，699也是一个品牌，
0: 就感觉如果是真的1000-2000的价格，就有一些品牌的羽绒服，嗯，就一样了，是吧？
1: 嗯，
0: 就跟冬装的似的了。
1: 是，当然这个一般就是冬天的衣服相对都贵一点，但一般你像冬天的大衣啊或者冲锋衣啊，可以有1-2件质感比较好的，好，咱换着穿呗。
0: 嗯嗯，有需要的话您继续来回复好物，直接来查看啊。嗯，
1: 最近呢在广州啊，有一个21岁的女孩子，就经常会抽筋儿，然后呢她就自己和家人就说被鬼神附体了。啊，你以为是段子吗？不是，他说他经常会梦见死于各种的灾害，这个异常的表现，他家人啊还是比较科学的，就是没有说给他就是各种什么找大仙儿啊，什么求神呐，啊，算命啊等等，直接给他送到医院了。
0: 嗯，
1: 后来呢，情况因为越来越严重了嘛，他就已经影响到他的精神状态和平时的日常生活了。后来到了医院进行各种的检查，把他确定为是真生病了。是一种罕见病，就他总梦到说他的祖先给他托梦，总梦到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觉得是不是被附体了，因为我们觉得你梦见已故的亲人1-2次，你觉得是怀念，天天梦见他就有点觉得异常了。那如果稍微没有那么多科学观或者迷信的朋友就说那给先人烧点纸啊等等，但这家人就很好，把他送了医院，医生就说他就是那种罕见的叫桥本脑病。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为什么出现幻觉，为什么怎么样，你别先迷信，他就是脑部有病了。
0: 后来呢他经过一个这个规范治疗啊，他叫什么治，怎么治呢，叫激素冲击。
1: 哦，
0: 激素冲击这样的规范治疗方法，他的一个精神异常症状完全消失了。
1: 你看嘛，
0: 之后就没有了。
1: 没错没错，就好多时候呢你说哎呀这个人啊，就你别往那个就是迷信上去靠，你越靠你自己越吓唬自己，你直接送到医院，你看人家就是通过治疗好了。
0: 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桥本脑病啊，这个病的症状呢其实挺复杂多样的，也缺乏特异性，特别容易被误诊。误诊为什么呢？像精神的类的疾病或者说脑炎，都有这方面误诊的情况。所以说你刚才我们通过这21岁小姑娘她的这个遭遇啊，我们就知道哦，还有这个病当然是一个罕见病，
1: 对对对，就是你经常会梦到一些什么灾难或者说死去的亲人，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往迷信上靠，这就是属于一种病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人一开始说呢，你看咱们以前看古代那些小说，总以为里面的人是不是中邪了，或者里面的人是有什么预感，它其实可能就是脑病的一种。
0: 是的，那毕竟古代的时候医疗方面，这个就是医术可能中医方面那时候已经挺好了，
1: 没有，他就往那个不知道的那个方向去靠嘛，所以就容易迷信。
0: 你说古代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科学的仪器，
1: 对对对，
0: 他也没有办法通过什么 X 光啊，或者各种什么影片呢，来进行这个查询。
1: 那你说到这个呢，真的得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也现身说法一下，因为我不是愿意听一些最暗的播客吗？不要晚上听。我以前想说晚上听一听睡着了不是挺好吗？
0: 后来怎么样呢？
1: 我昨晚上听给我吓的，就是因为他讲一些那个最暗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是挺吓人的。我晚上就是被吓到了，就吓到之后呢，我晚上睡觉就听见好像有什么声音。就有的时候你家具嘎一声响很正常，但你听完你就昨晚上睡不着觉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这不自己吓自己吗？其实早上起来之后你再听你就不害怕了。所以在听这种吓人的一些就东西的时候，看一些书的时候啊，不要晚上看啊，白天看啥事没有啊。
0: 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本身他自己就是胆子比较小，我连接触我都不看。我连看我都不看，
1: 你说的也对，就为什么？因为他有的时候这好多钻的播客，他会讲一些，比如说
0: 他其实我跟你说，
1: 证人的以讹传讹。
0: 你像这种有声小说的这种播讲也好，或者说这种通过影视片段的这种拍摄也好，他可能也许关掉声音，关掉音响，
1: 哎，对，
0: 效果他可能不会很吓人，但是营造出了叮叮咣咣那些声音的时候啊，人是有想象力的。我们听到那些声音以后，你会给你自己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过往来做想象的。
1: 那不是，他那个罪案播客好多是那故事本身就挺吓人的
0: 啊，是吧？哎呀，
1: 他昨天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他就一小段啊，那白天讲没事儿吗？他为什么会把我吓到了？他讲了美国一个女士在徒步的时候失踪了，失踪以后呢，就过了几年就没找到她，然后有一家几口。

0: 就上这个山上去玩，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就说他看到了一个女人，大概描述就是那个失踪女人的那个画像。
1: 嗯，
0: 然后他家长就很奇怪，因为5岁小孩你总觉得他不会撒谎嘛。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个女人在倒立在那个什么那个地上又怎么样，就非常诡异描述的。
1: 嗯，
0: 但是后来有就是刑侦专家就说这孩子他不是撒谎，他可能在进山的时候见到过那个贴失踪的那个传单，就说谁失踪了就长什么样什么的，小孩看完可能就记到脑海里了。
1: 嗯，
0: 那他可能看到什么他就会说，他有的时候他说的不是真实，他可能就自己想象加工出来的。小孩嘛，就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一个影子你都会多过于联想嘛，就是让小孩说出来的就会让你觉得毛骨悚然的。其实好多时候就是以讹传讹，或者说你自己主观的加工，一旦讲出来了成为这个证言，别人就会觉得特别的诡异。
1: 嗯，
0: 吓不吓人你说大晚上听
1: 哎，
0: 所以大家，
1: 你这个人有点烦人的，
0: 你就害怕了是不是？
1: 你就早上起来，你说你好不容易休，
0: 这个还吓人吗？
1: 有谁那天刚才还问你的，说怎么这么快休假回来？你应该多休2天。你
0: 我没假了，今天的假都休完了。
1: 真的是，他早上起来你给我讲
0: 这
1: 些，这
0: 吓人吗？
1: 吓人
0: 的。我已经给你转化了，就你要如果
1: 听
0: 现场讲的，
1: 我听不了这样的，
0: 因为那小孩转化那个意思比我这吓人多了。不说了。说点不，因为刚好提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罕见的疾病嘛，就好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怎么这么吓人，是不是中邪？没有这一说，其实到医院啊，医生都有办法，各种的治疗，或者说脑部的一些疾病啊，其实都是有科学的解释的道理的。
1: 我们来说一个真正吓人的事儿吧。
0: 哎呦，又吓人了，什么吓人的事？
1: 这事发生在福建的漳州
0: 啊，
1: 有一名15岁的孩子啊，身高1.8米，体重200多斤。体型呢属于高大健壮那类型的。
0: 嗯，
1: 在游泳池玩的时候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训练。
0: 嗯，
1: 也没有确认这个水的到底深还是浅。
0: 嗯，
1: 他呢从那个岸边啊扑通往下跳水。
0: 哎呀，
1: 模仿花样游泳的那个姿势往下跳。你想想这个水深实际才1.2米
0: 啊。
1: 嗯，你体重200多斤，你这么扑通一下往里这么一跳啊。
0: 嗯，
1: 那小脑瓜能受得了吗？
0: 你要知道为什么好多游泳馆它写的是禁止跳水，就尤其在浅水区1.2米、1.5米，它是你禁止跳水。它如果跳水那到那个它有条件的深水区有高台的情况之下。
1: 哎呀，那后面真的我都不敢看，我也不敢说了。就是，
0: 哎，这只能说这是一个教训。因为这个1.8米的大小伙子在1.2米那个地方就是跳水。
1: 嗯，
0: 头部着地，就是落水里面，头部在那个底部。然后呢他的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嗯，
0: 就因为你的这个颈椎和这个脊，就是后面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个
1: 都受到影响。
0: 对，然后就瘫痪了。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属于最我们认为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儿，那好在后来是这个生命体征给救回来了。但是你说你这一辈子就属本来是大小伙子，1.8米，身体特别好，然后你跳水跳完之后，你下半生是不是就非常痛苦？那只能说提醒大家，就游泳的时候，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或者说没有条件的地方不要跳水。就有些小孩呢，他说哎，我想跳水，不然为什么那个岸边的那些救生员都说哎，不能在这跳？他就是他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一定要严格遵守泳池的规则。它即便有一些很深水区的地方允许你跳水，前提是你得会。
1: 嗯，
0: 你得经过训练，不是说谁跳都行的。这个也不是说这一起就是让你觉得悲剧的一个事情，原来不也有出现类似的，这何必呢？是不是？
1: 你说我们现在很多游泳馆啊，它其实浅水区才1.12米、1.2米，
0: 嗯，
1: 然后深一点的话才1.7米，
0: 嗯，
1: 对吧？或者说有的能达到2米、2米多一点点，那这个深度也是不够的。
0: 对，嗯，
1: 所以说因为人你在往里跳的时候，这个重力再加上那个体重的问题，
0: 嗯，
1: 它其实这1-2米的距离是根本就不够深度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特别容易危险。那就是游泳再好好游就行了。
0: 对呀，
1: 你在水里你横着漂，你去游，哦，你狗刨啥都行，你别跳水。
0: 如果你看人家跳水好，你就去报那种跳水培训班呗。
1: 对，你找你看人家那个，我们每次看那个什么比赛呀，
0: 对对对，
1: 人家跳台上，
0: 嗯，
1: 那人那个水池它不是游泳池啊，
0: 对对对，
1: 它那是很深的，对不对？
0: 而且是经过训练的运动员。
1: 对呀，人家好知道什么几米往下跳，然后怎么个，嗯，你平躺跳和你那种有，嗯，就是直着跳，它的重力是不一样的。
0: 或者有些人就是你如果没跳好，你整个人就是属于啪在这个水面上，
1: 那疼啊，
0: 也是很疼的啊。
1: 是的，
0: 真的是别用这种自己的，千万别有这个危险的，这好多时候这新闻就是一种教训啊。
1: 嗯，
0: 还有个新闻听完之后我也特别懊悔。
1: 嗯，
0: 就刚才那个你觉得是一种悲剧，挺非常的心痛，下面这个你就是懊悔啊。
1: 懊悔啥呀？
0: 最近呢就是在6月底，当时在海口一个体彩店开出来一个大奖，500万大奖吧， 但是呢，它是截止到它有个兑奖的日期嘛，就是。

0: 从6月30号到8月31号，今天是最后一天兑奖的日期。
1: 嗯，
0: 昨天晚上还没有人来兑
1: 啊，
0: 我在想是不是有人买完忘了就没有看。
1: 对，
0: 在海口的大家，如果有人在海口六月份的时候买过这个实体的奖券，一定要看一下，因为今天8月31号是最后一天兑奖，一旦今天没有兑，这500万啊就直接纳入到彩票的公益金了。
1: 哎呀，
0: 你说你九月份缓过来再去，一过了时效，这个钱就不是你的了，你说是不是懊悔？
1: 嗯，
0: 这个人我希望他一辈子不知道啊，就他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中奖，他可能不会痛苦。
1: 对，
0: 他一旦知道自己跟这个大奖失之交臂，也是自己的原因，因为过期了，那我多得懊悔，他可能都会生一场病啊。
1: 我上礼拜去外，
0: 中奖了？
1: 没，我上礼拜去外地啊，就是比其他城市的一个商场里买了一张刮刮乐。
0: 嗯，刮刮乐就是及时兑奖的，都能看得到嘛？对
1: 对
0: 对，
1: 没中。
0: 啊，那没事儿啊，就是这种及时兑奖的，你看一下没中就行。就但凡这种，它有什么多少号，然后你要等到它开奖日期嘛。
1: 嗯，
0: 各位买完一定要看，要不然就别买，一定要看。
1: 对，
0: 因为这个是海南体彩微信公众号发出来的，
1: 嗯，
0: 说这个它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说今天8月31号是最后一天，再没有人来兑的话，这500万啊就要纳入到公益金了。
1: 是的，这个有的时候涉及到买彩票的朋友们，你要定好时间，什么时间它开奖，什么时间来发布那个号码，您只要留意一下。
0: 它一般你就是中奖的是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你得拿着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
1: 嗯，
0: 拿你的身份证和这就可以兑奖了。
1: 因为它这是6月30号的事儿，嗯，
0: 对对对，
1: 刚好现在8月31号是最后一个截止
0: 时间，今天最后一天，你不兑奖，过了这日期就相当于弃奖，那就是纳入到公益金了。
1: 是的。
0: 哎呀妈呀！我听着我都，
1: 你像我啊，我为什么喜欢买那种及时刮的那种？
0: 等不了。
1: 哎，对对，我这个事儿容易忘。
0: 我也是，
1: 并且手里的彩票呢，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对对对，
1: 找不着。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还不如买及时开奖。我这个性格就适合
0: 及时开奖，可能开不出来大的呗。
1: 啊，那小钱就行了。
0: 啊，对对对，不用注500万，5万就我就非常知足了。
1: 哎，我5块钱买的，5块钱的回本就行了。我都觉得图一乐呵就够了。
0: 哎，那倒是啊，所以就也再次通过这个事儿提醒大家，要么你就别买。买了要及时要看一眼，嗯，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都特别的繁忙。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东三环，各位在化工互通，就是从北三环过来之后，从园中互通一路到化工互通，这一路都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各位在通行的时候注意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就是各位在东三环还有一段通行缓慢，就是林浦互通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目前也能感觉到这段的通行压力。西三环也一样，西三环在卷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还有就是从湾边立交桥往前开一路往浦上大桥的方向，这一路的西三环也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那除了三环沿线之外，二环沿线北二环、东二环、西二环、南二环，这几乎都是双向通行缓慢，所以各位在二环沿线开车的朋友保持好耐心。过江大桥目前除了游秀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三线洲大桥桥面上排队，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走走停停，包括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

再来关注到的一些主要路段，能够看到围绕在华润万象城周边这几个道路，无论是杨桥路、工业路还是它边上的线环，目前也都是通行缓慢。巫山西路一路往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杨桥路也一样，各位可能从杨桥路红干路这一块开始，一路往杨桥西路，然后一路通过杨桥路。

0: 国货路一路往东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也是得等两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行。那也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0: 我是汪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刚才因为今天是8月31号啊，聊到了很多和孩子有关的事儿。那还有一件事呢，最近也是让孩子和家长挺苦恼的
0: 啊。现在可以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已经到学校了。
7: 这事儿发生在厦门啊，一位潘先生最近呢向记者反映挺揪心的一件事。

0: 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儿子呢今年才15岁，和同窗的好友啊，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利用了修图软件篡改手机当中的身份证照片的出生日期
1: 啊，
0: 就拿着张伪造的电子证件照，在厦门当地一家美容纹身店顺利完成了大面积的花臂纹身。
1: 哎呀，
0: 那纹完了以后呢，当时这个两个孩子觉得还挺酷的，结果因为违反了所报考的中职学校的招生仪容规范，面临无法按时报到的入学困境。
1: 哎呀，因为你说大面积的吧，这个还很难去除，以及人家纹身店也有检查你的身份证件，是你们自己给批的，说你看我的身份证我成年了，明明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孩子，非要说自己是高中毕业，那纹身店那人家一看你有这个电子身份证明，好像过了18岁，他就给你纹了。纹了之后呢，没想到即便你这个你接下来要上学，那人家一看你这种大面积的人在体检的时候，那人家肯定就觉得说这不行啊。那家长呢又觉得说这纹身店为什么不检查清楚了，那纹身店老板也很冤呢，我检查了，是你们自己造假呀。
0: 目前呢，双方就后续赔偿以及解决方案还没有达成一致。
1: 哎，这个咱们说为了孩子啊，咱要先上学，咱们能不能先把这个洗掉？不知道啊，咱这玩意儿如果大面积的洗是不是很痛苦，还是说它很难洗掉？就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些孩子觉得因为他未成年，他可能觉得很酷，或者看别人他觉得好像就挺就当下挺喜欢，你可以先买假的先贴上啊。
0: 对呀，
1: 我们现在说这个网上卖那假的你贴上呗，贴上不洗澡先，你这一天就特别酷，你明天想要你洗澡呢，你等到后天再想再贴呗。
0: 是的，你有一个过渡嘛，就不要直接上来纹。这个纹了之后呢，其实去掉的真是不仅花钱还遭罪啊。
1: 对对对，
0: 那个洗的话，你能不能洗干净是一回事。
1: 是。
0: 第二方面就是它整个过程其实也挺痛苦的。
1: 对，就所有的就是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如果打算这个觉得呀特别好看，你先贴假的。等你成年以后，你自己再决定要不要弄。
0: 对，就是一个假的，因为首先贴纸吧，它这些价格挺便宜的。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它有
1: 止，你随时一洗就掉啊，多好。
0: 止损的空间。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你可能你现在你觉得啊，我用了一个贴纸，觉得当然挺酷的。也许在你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并没有像你原来想象的那种很酷的状态的时候，你慢慢的你有后悔的这个可能。但一旦纹上去了那种，那是
1: 很难了，
0: 很难了。
1: 但是每个人都有追求个性的权利，前提是你得先成年。第二。就是自己考虑好，因为未来某一些学校或有些职业他可能对这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啊。说到这个呢，还有一件事儿，这属于是一个被同事坑了的一件事儿。在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啊，目前是发布了一起有关炒股诈骗的案件。就是2年前啊，一个季先生和他的同事樊先生两个人在聊股票的时候，这樊先生就说了，说呀，我老厉害了，我是这方面大佬，我的资源，然后我的资产，然后就是吹得特别厉害，说自己有钱又怎么样，就是炒股炒来的。然后后来呢，这个季先生就说，哎，那你能不能带带小弟啊，是不是这赚钱的机会，然后这樊某说，行，我可以帮你。然后后来呢，帮的就很热情，他说因为自己啊有一个重病，那现在为了积善，就是做好事儿，希望能够有一点好的回报，行善嘛。我帮你发财啊，就是
0: 积德行善，
1: 再加上咱俩这同事关系，是不是我帮你好朋友了都已经，是不是我帮你炒，然后你这样口头约定啊，就是如果你比如你赚了100万，你给我10万，抽10%嘛，也行，你100万90万，对不对？行，没问题。那出于对这个老同事的信任，季先生呢就先转了30几万给这樊某打理。拿到钱之后呢，这樊先生就说了，你这本金太少，本金少你想一下子赚大的不可能，你这只能赚个小钱，你再追加一点，是不是再追加。后来这季某就说，那我没有什么钱了，我也要不这样吧，把房子抵押。他就听了对方的话，把房子去抵押了。就咱就说，怎么就这么相信就是他的这个朋友，是不是就把房子抵押去凑钱，陆陆续续的给了转了600多万。哎呀我的天，我就想说30几万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钱的情况之下，你还能追缴600多万。这也不知道是太信任了，可能
0: 结局呢就是被骗呗，
1: 被骗。然后这个樊某是怎么骗他呢？就是他也是这种截图虚拟的，然后自己改，把上面的截完图之后改上面的那个批嘛，给批掉，说你看你看你的支票，你看现在多了多少钱了。

0: 是不是？每次都骗他，他就追加，每次骗他就追加，最后追加到600多万了。然后后来他说，那你得给我点回头钱，我最近要用了。然后他就有各种借口，说那个，不行，今天我们家有点事儿，后天谁谁谁住院了，就各种借口就不见面了，都班都不上了。后来呢？
1: 经过调查了解怎么样，
0: 经过就是这季某就觉得不对了，就报警了嘛。然后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樊先生收到这600多万呢，他干嘛了呢？他给自己买房、装修、买各种黄金和手表，然后还带家人去新加坡、日本去各种的旅游挥霍。等到这个樊先生接到这个季某的这个报案之后，这个直接就是公安电话嘛，他直接就是供述了诈骗的事实，钱都花了。要么就带家人去挥霍旅游了，要么就买各种黄金啊，和什么自己装修了，反正要钱，都转移了，没了。
1: 我
0: 现在在审理当中。
1: 我要是有600多万的话，我放银行。
0: 这关键他原来没有600多万，他原来只有几十万，几十万给了这个樊先生之后，樊先生说，你如果想赚大钱，你得有这个本金得多嘛，这咱能理解吗？你30万的本金和300万的你赚的钱肯定不一样嘛，前提是赚的前提之下哈。那他说，那你不够你得再追加，你像我为什么有这么多钱，那就是因为我投了几百万，就各种给他画饼嘛。这季先生一听，再看樊先生平时的花销啊各方面，出手挺大方的，他没想到都是自己给的钱让他这么大方啊。然后呢，就听他的话，把自己房子抵押了，因为抵押房子不就可以有很多的贷款出来吗？但你要知道，这些钱是要还的呀。那最后这个现在还在审理当中，但是就给大家提个醒，就不要相信别人说给你炒股啊等等，钱是不是在自己手里是最安全的？就有的时候咱说亲戚都不靠谱呢，你可能你亲哥亲姐说你钱来给我给你投资，他都不一定真的能最后给你，
1: 是的，
0: 你更何况还是一个同事。
1: 哎呀，人家都说不要把一个鸡蛋放在不是把不 don't put your 哦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哦对，
1: 那我现在还得翻译一下我才能知道
0: 是不是。
1: 对，
0: 结果你开始给了30几万都没见到回头钱呢，你还敢把房子抵押了600多万再给他？
1: 是的是的，
0: 心有点大啊。
1: 太大了。
0: 或者说人有的时候在上当，或者
1: 说这就是欲望，对吧？你本来你30多万，如果你安安稳稳，或者是你通过一些合规的方式去理财，可能哪怕
0: 你都有房子了，在上海，
1: 对，
0: 是不是？这不然为什么好多人说这钱呢？其实不是花光的，钱好多都是一下子被崩没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我们对于一些知识的这个掌握和了解，如果没有达到，
0: 还有人性的判断，
1: 哎，对，这种如果某一个环节真的出现问题的话，你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的。所以你像对于他这好几百万、600多万在当地，你说钱没了，房没了，
0: 房子也没了，
1: 然后还欠了这个外债，
0: 对，
1: 是吧？你就是相当于鸡飞蛋打。当然了，你说就是无条件就相信他的前同事，到底他前同事用什么话术能够让他
0: 这么的信任，
1: 鬼迷心窍啊。
0: 或者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这方面的也说不上来，当下可能就是就之前就不是有人研究过说被害人的一个被骗人的心理吗？他比如骗一半的时候他就要相信他是真的，因为一旦是假的他承受不了这后果，所以他就愿意追加，他说这必须得是真的。但你这个不相当于不能止损吗？你30几万那会儿你止损，起码你还有个房子保留。你这一下子就感觉是非常的懊恼，以及你说你这个原来就是咱说一手好牌，也不能说一手好牌打稀烂吧，只能说这个骗子呀，这各种的话术，或者说我们在投入的时候，你投入你能接受的这个额度，你投入完之后没了，起码你生活没有大的影响。
1: 是的，
0: 你如果说你所有的都 all in 了，那到时候自己不是一无所有吗？
1: 哎呀，有的时候呢，说这点钱还是放在自己的手里是最安全的。
0: 对呀，你说你每个月你花点这个，哎呀，今天买个衣服，明天买个啥，对，下个月去旅游，你如果说正常的话，钱还真的不是说花没的哈。
1: 对，
0: 一下子就被崩没了。
1: 来，我们接下来说说最近在江苏南京发生的事儿吧。这个有位网友啊，拍下了他在家里这所谓探案的一个过程。视频当中啊，这个屋里地板被水给淹了。他呢就顺着这个痕迹倒推，哎，从哪儿淹的，水哪儿来的呢？
0: 对，我走的时候这个水管明明是给他关得好好的，他怎么就能水管打开淹了呢？
1: 这个有一种福尔摩斯的侦探的察觉，他就从一个脱落的挂钩上还原了事情的经过。这个挂钩啊是从墙上掉的，对吧？随之掉落的这个小板砖恰好就砸中了自来水的一个开关。那流出来的自来水呢，又因为这个有了它这个小板子的阻挡，没能进入到洗碗池那个漏斗里。
0: 哎，刚好顺着这个板子直接流到地面上了。
1: 是的，

0: 结果，哎呀，这事情处处都是巧合。
1: 这个只能说我们影视剧当中经常会见到所谓的打个引号的神仙局，就谁也没料到最后的结尾是这个，就每个人都往着这个方向奔，结果呢，大家最后，你看这个人他还原这个过程，他就说为什么关得好好的能淹呢？后来发现哦，脱落了一个东西，一个板子掉完了，直接把这个他还能自己研究出来。所以生活当中这个巧合呀，有的时候好多事儿，你说这不就巧了吗？
0: 这是装个监控多重要，你说说。
1: 还原了整个过程啊。那你要说到这个呢，说到还原啊，最近还真有监控拍下的这一幕。这个可能大家有一些愿意上网的朋友昨天应该刷到了，就是有家长国家动物博物馆里面拍到的这样的一幕，两个孩子在舟山的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的前面打闹，然后用手去抓，用脚去踢这个标本。你正常如果家长看见了，哎，这博物馆里东西怎么能动呢？是不是赶紧放回去，或者说赶紧就是咱们有什么办法千万别碰，你会阻止孩子，对不对？结果这个随行的父亲呢，非但没有阻止，说哎，孩子喜欢玩是不是，来爸爸给你拿过来，把两个标本拿过来给孩子玩，那导致这个标本受损。后来是其他的游客赶紧告诉了这工作人员，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国家动物博物馆目前表示强烈的谴责，而且这已经把这完整的视频都已经监控啊，也要保留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0: 最近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带孩子走进了博物馆，这本来是个好事儿啊，但是走进去不等于会参观。家长呢教给孩子的第一课不是博物馆可以怎么玩怎么闹，展品想怎么碰就怎么碰，而应该是教的孩子是敬畏、珍惜和规则。
1: 对，
0: 你说这个博物馆人家本来好好的那个藏品都挺安全的，对吧，人家保护措施也做好了，那该追究责任呢其实是应该要追究的。
1: 就是让人不理解的是，如果一开始孩子玩你家长阻止吧还行，家长居然把标本拿出来跟孩子一起玩，这个是你就觉得一个成年人怎么能干这事儿呢？
0: 家长不懂事儿啊，
1: 你就觉得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文明，或者说博物馆有些东西是不能伸手的吧。你有一些，那为什么好多文物都给你拿个东西给你隔起来，那人家这博物馆原本是希望给孩子零距离看一下这个蟒蛇的标本、眼镜蛇的标本，而且据说这个标本当时在各种的制作和各种的找寻的时候，有很多的科学家还受伤了，就被蛇咬等等，是很艰难的把这个事情给大家看的。因为他，你如果说你平常人你看到他可能也意味着受伤吧，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知道了这个，你怎么还能说这个去动他去打去动用这个标本，然后造成了损失。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博物馆也好，或者很多游玩的地点，咱们有的时候该罚款的罚款，该追责的追责，该拉黑名单的一定要拉黑名单。
0: 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难道非要写一个很大的标语吗？这个是这种就用这种
1: 约定俗成的吗？
0: 对呀，你千万不要用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然后来约束我们的这种言行举止，对吧？
1: 包括我昨天也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新疆，很多自驾游的朋友在等信号灯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车往外丢垃圾嘛，丢到第三次的时候，后面那车导游就直接过去了，把那垃圾扔进去，说那个这么多游客来我们新疆玩，这么好的一个旅游地点，你怎么本地人还往外扔呢？然后把那垃圾就扔回去了。很多网友说这结局非常的令人爽，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出去旅游啊，文明一定要带上第一位的。
0: 是的，然后刚才提到了那个博物馆里的事儿啊，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些孩子人家做的都可能比家长到位，所以说这活的还不如个孩子。
1: 那倒是，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他家两个孩子能出现拿这东西去玩，那是因为家长你的平时的一个没有管教，
0: 就是言传身教很重要，
1: 是
0: 对不对？家风这个也很重要，那你家庭的教育当中这是摆在最前位的，如果家长在这方面没有做好引导，那孩子他可能就有一样学一样啊。
1: 对对对，你就像我们在看演出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的闪光灯不要恶意的开启，这样旁边的人也会鄙视你等等。我这次看演出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老奶奶非常可爱，因为她开始过去的时候，她儿子就说妈妈给你调静音啊，调成静音了，然后静音了过一会儿，可能她手机震动有响，她抬来想看一眼谁在打电话，但因为她一抬那手机不亮了吗，
0: 亮屏，
1: 然后她就怕影响别人，她咔就扣下来，手机差点掉了。然后一下我觉得这老奶奶非常可爱，因为她有这个意识，她觉得，然后她左右看了一眼那种，就她可能觉得这也不能影响别人，这个你就会觉得哎，还肃然起敬，还挺可爱的。
0: 也希望大家就平时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这方面吧。
1: 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多注意一些影响，不仅是自己的问题，也因为有一些这事儿啊，你还会影响别人，甚至有损公德心的。
1: 对，然后包括呢，就我。

0: 就是说在那个大连那个海边不是喂海鸥吗、
1: 嗯、
0: 你正常你那个那皮儿你撕掉了旁就是你走两步就是垃圾桶了、
1: 嗯、
0: 然后旁边有一个两口子他们两个就直接往地上扔后来工作人员过来看了一眼就给他扫走了、
1: 嗯、
0: 但我想说就大家所有人都在维护都在就是他背后就是往前走两米就是垃圾桶、
1: 嗯、
0: 他不扔他就扔在脚下、
1: 嗯、
0: 就你也无法理解这样的人
1: 你可能会说那在家里是不是他怎么家里的也许
0: 也许他家里面也很
1: 脏、哎、也许在家里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新闻里就说到为什么就房子退租以后发现里面全是垃圾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有的人的生活习惯或者他的这个、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吧
0: 没跟上是不是、
1: 嗯、没跟上、
0: 嗯、那大家如果想在九月份想去错峰旅游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九月份有一个团相对它的性价比特别高它没有暑期那么贵也不会像接下来十一的价格的涨价它的这个价格去南疆去旅游的话是相对性价比挺高的那九月份大家可以错峰出游的朋友您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1: 是的我们这次呢会去到这个南疆、
0: 嗯、
1: 价格呢是6980、
0: 嗯、
1: 时间是9月20号出发
0: 对
1: 我们会在这个新疆啊玩个8天7晚、
0: 嗯、你想8天7晚对于新疆来讲6000多的一个价格这是纯玩团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个价格在十一国庆包括在暑假都是8000多开头的
1: 嗯而且我们这次都打卡很多一些精彩的必打卡的一些地方吧、
0: 嗯、
1: 你像这个喀拉库勒湖还有白沙湖、
0: 嗯、
1: 然后包括会登上这帕米尔高原
0: 对、
1: 嗯、包括有的朋友可能会对于那个就是千年古城啊
0: 对
1: 喀什特别感兴趣、
0: 嗯、
1: 吃的喝的玩的这里都有
0: 嗯
1: 也是采用了2+1头等舱大巴最为重要的是大家关心的是这里面没有这个就是购物的环节
0: 哎对对它是纯玩零购物没有到任何购物点连车销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大家入住的也是4钻的一个酒店就是相对住宿条件都比较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回复旅游就能看见详情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雨峰他想点一首蓝心雨的星空剪影雨峰说点播这首温柔的歌送给自己相识多年的挚友阿泽年少相伴是一时相互撑腰开心时一同分享纵使生活奔波我们情谊依旧纯粹愿我们平安顺遂岁岁相伴友谊长存一起来欣赏蓝心雨星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的方向，在化工互通往国货互通的方向都是双向缓行。五四路华林路口集训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在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以及工业上个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滨江大桥以及三线洲大桥往台江，由西洲大桥往陆庄高架桥沿线都是在排队的。另外，在鳌峰大桥一路往金鸡山隧道沿线，车速也是快不起来。提醒各位通行的车主，请大家保持好足够的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今天呢是8月31号，星期一，也是我们开学的第一天啊，应该来说是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所以呢，在整个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来说呢，开始逐渐的有点小小的复杂。各位呢，开车在路上同样保持耐心，有遇到任何最新路况，也欢迎随时来进行补充。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六大行上半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根据中期分红计划，六大行合计拟分红规模超过2200亿元。29日，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过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30日，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开展31场融合活动。

0: 市场监管总局29日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涉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领域来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近日，由中企投资建设的塞尔维亚首个机器人工厂投产，2026年下线的首批机器人将率先应用于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2027年实现全面量产。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电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

0: 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好了，时间来到9:12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文文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是8月31号，也是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是星期一啊。那陆陆续续的今天啊，应该是各大这个中小学以及高中生啊都是报到的这一天。这个终于等到神兽归笼的这一天了啊。这两个月的暑期真的是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啊。本周呢，大家的生活开始逐渐的回归到正轨，那同样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常的进行当中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会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和保险相关的话题。在每天的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说保险。那同样呢，我们会分为几个板块，有专门针对汽车领域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有车一族，我们遇到了我们的这个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又难免遇到一些刮擦呀、追尾呀啊，类似于像这样的事故，如果有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投保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除了汽车这个板块呢之外呢，我们还会单独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关于人身险。人身险呢，我们所覆盖到的是医疗以及理财啊，或者说是医疗保障以及理财这两部分啊。所以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台来留言了，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者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看到。那如何找到我们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依然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到的话题。今天我们重点来聊到的是保险当中的寿险。寿险市场呢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分红险呢正在成为新的一格。申万宏源数据显示，在2026年，今年的第一季度，那统计的54家寿险公司前5大主力产品当中，会发现分红险的保费达到了2138亿元，占比呢达到48%，保费规模位列现在所有险种的第一位。而就在25年，分红险的保费占比仅仅只有23%，所以呢一年的时间翻了有一倍之多啊！你想想，25年23%。今年26年的第一季度占比目前达到了48%，第二季度的数据呢应该马上就会出炉了。那部分上市险企的分红险的业务呢占比已经突破50%，甚至有些公司达到70%以上。就在3年前，这个数字还是挣扎在15%上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分红险到底因为什么被大家开始逐渐所接受，开始逆势上扬啊，到底是凭什么逆袭的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0: 在今年第一季度，寿险保费同比增长8.7%，其中分红寿险新保单在寿险新单的保费当中占比超过了80%。头部寿险公司开门红期间，分红险的占比新单比例高达80%到90%。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呢，分红险加速成为了人身险市场的新主力。据行业内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寿险业分红险占比达到80%，重回2010年和2013年的高位水平。而东方证券非银金融首席分析师张凯峰表示，回望行业历史数据，2025年上市寿险公司分红险保费占比结束多年下行周期，回升至19.1%。在2026年，分红险在寿险行业新单保费当中的占比有望提升至大半以上。分红险市场份额的提升对保险资金配置行为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长城人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低利率环境下，行业向分红险转型，整体上会推动保险资产配置更加注重长期稳健增值，适度增加权益类资产占比，对未来对抗长期的通胀，同时更加强调资产长期与负债特性的一个调性比较匹配。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分红险的衍生利率上限已经由3.9%统一下调至了3.5%，政策旨在挤压收益泡沫，摒弃非理性的内卷，重塑储蓄分红赛道的一个竞争规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重点聊到的三个问题，就是首先，分红险到底凭什么逆袭的呢？第二，对于消费者，我们到底它意味着什么？第三，就是未来到底该如何往下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

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呢，是关于保险当中的分红险啊。分红险到底凭什么逆袭的呢？首先三个原因啊。第一呢，是因为利率下行，在2025年9月份，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2.5%直接降到了2%，分红险的保底利率从2%降至1.75%，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保底加浮动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合，最终相加呢，它的一个这个利率呢，是从4.5%下降到了3.75%。分红险呢，比固定收益产品呢，相对来说是更有弹性的。第二点呢，就是监管的引导。监管呢，鼓励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投资能力，分红险呢，也正在这一转型的核心载体。第三呢，就是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在存款利率1.25%、国债1.75%的背景之下，分红险1.75%的保底加上浮动分红，对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呢，是有一个天然的吸引力的。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分红险的占比从23%飙升至48%，就意味着，哎，您去银行找代理人买保险时，推荐的产品大概率就是分红险了。但是分红险呢，不等于是高收益，它的1.75%的这份利率是写进合同的，而浮动部分就是要看你这家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如何，它的一个对这个兑现承诺的能力。到底是否能如他所说那样啊？长城人寿指出，分红险会推动保险资产配置更加注重长期稳健增值，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意味着分红险的波动可能会比想象中更小，因为保险公司会把您的钱配置到更稳健的资产之上。那未来走向如何呢？张凯峰预计，在2026年，分红险在寿险新单保费当中的占比有望提升至大半以上。分红险的衍生利率已经从3.9%降至3.5%了，画饼空间被压缩，行业将回归真实的一个投资能力的比拼。所以呢，投资能力。

为什么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呢？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都印证着它是否能够真实给到我们消费者一个兑现啊。那我们每一份保单它都会有一个保底收益加投资收益的这个浮动收益，算是保底收益加浮动收益这样的一个组合。基本上保底收益都是在1.75%左右，而浮动收益呢大概率是维持在2%左右，所以相加是3.75%。基本上像现在呢，在今年7月1号开始呢，原先的保底收益呢，基本上是3.9%，而现在呢统一下降为3.5%，有些甚至是更低啊。而这一部分就是要看到我们保险公司的一个投资能力如何了，投资能力越强啊，它的兑现能力也一定是成正比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

好了，时间来到9:3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在东二环在连潘加油站出来，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车辆压力呢是相对较大的。同样呢，我们再往这个鳌峰大桥的上桥处来看啊，这边呢在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也同样是在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反方向呢，重点来关注到的是鹤林高架一路往东太河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黄。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北二环的有一个路段啊，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亮红，而且是已经呈现了一个深红色了啊！提醒大家，在北二环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和同盘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出现了一个亮红，队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大概在北二环路的这个这是恒利伯纳啊，大概在北二环路的恒利伯纳队尾已经排到了这里啊，北浪路排到了这个北浪路的交叉路口，所以呢整条队伍都是排的比较长的，行驶在北二环路往西二环方向行走的各位车主们，请您一定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工业路啊，工业路目前往国货路的方向，在茶亭街道附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啊。另外我们再关注游戏路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在原乐体港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啊，这边呢在上桥处的位置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在上桥以后呢反而会更好走一些些啊，所以呢大家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南二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南二环奥体中心这个飞科医院附近啊，目前呢是在南二环五路一路呢往闽江大桥闽江大道的方向啊，一路往闽江大道的方向往这个鹿岭路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尤其是在匝道口的位置，从福湾路一路呢上二环快速路的方向，这个匝道口转盘这里也是出现了排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盖山新苑南台大道同样上匝道口的位置往首山路的方向，这边呢也是出现了排队，反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各位保持耐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不到南疆，不知昔日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山。

0: 伴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结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半点之后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来探讨关于保险相关的话题。所以呢，各位有需要帮忙的，有关于保险的相关疑问，无论是在于这个理赔过程当中发生的问题，还是说想要在投保的时候有去掉一些错误答案，都可以请我们来进行这个帮忙啊。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小节呢，一开始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876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啊。说到福利呢，一定首

先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对于各位在开学之后想要给自己安排一段旅程的朋友啊，我在上周休年假，我是跟我家里人，跟我妈妈我弟弟啊，我们去到了三亚。当时呢就是因为每年嘛，我们都会这个按照惯例夏天一次冬天一次都会去到那里，那今年呢也同样，但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个等孩子们以后这个不再需要上学的时候啊，咱们全家人的旅行一定要避开寒暑假啊。夏天的三亚已经是相比冬天三亚人少了非常的多，但是也一样有些像类似于像我们去亚特兰蒂斯啊去玩的水世界的时候还是人非常的多啊。那你想想，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旅行的体验感的话，你一定是要避开寒暑假，避开像什么五一、十一、黄金周，是不是？避开过年啊，这几天。那我们在9月20号专门给各位想要去出去旅行的有时间的啊，有闲又有钱的各位小伙伴们安排了这趟新疆的南疆片区帕米尔的定制团。我们将会在9月20号正式出发，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道弯啊。那我们还会在这段行程当中去到红旗拉普国门，去感受到我们祖国的辽阔啊。这个红旗拉普国门你在某书上去搜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帖子的，专门去讲它，还是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啊。当然了，我们还会去到喀什古城，还会去打卡十二木卡姆，还会去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在这个冰川公园呢，我们可以看到冰川、冰塔、冰洞、冰湖啊，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风景。所以呢，这趟南疆之旅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呢的点就在于我们不仅仅是，比如说我单纯的这趟行程我是看水，像我们去九寨沟，我们就是看水、看山，对吧？我们而去到南疆这个片区，我们一定去到的是像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走遍南疆的精华。这趟行程呢，是我们876特制的一个独立团，每个人只要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还会特别给大家安排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啊。那我们整个的一个团的人不会特别的多，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定制团，基本上像别的团吃饭都是要在10个人一桌，是不是？那我们差不多就7-8个人啊，基本上我们一个团就是21、23、24啊，最多封顶24人就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咱们呢就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行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行，就可以关注到具体的出行的安排了，像吃什么呀，住什么标准呀，啊，比我们每天的行程安排去到哪些地方打卡呀，都会在这个链接当中给大家非常有详细的一个说明。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发送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另外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在回复在发送好物啊。本周呢好物又进行了一波的更新啊。首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资生堂的时光琉璃洁面乳。资生堂小时候就听到的一个品牌啊，以前就是在爸妈在妈妈的这个梳妆台上，后来呢到自己用，到现在哈给大家来推荐。其实资生堂到现在也依然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品牌。那他们家呢除了像这个他们家的防晒呀、洁面呀，以及一些像护肤品啊，都是这种 SPA 级别的啊。所以微信后台呢各位可以自己来发送好物。今天的价格呢125毫升正装啊，我们专柜的价格要62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是资生堂贵妇线当中的一个入门宝藏，就是资生堂的时光琉璃洁面乳啊。我们199块钱是一支装，2支装更划算，只要299，所以我推荐大家直接买2支，因为平时官网1支600多，我们2支才299块钱，你算算打了个几折

0: 自己来恢复好物啊，我们有效7到28年的1月份，所以可以放心买啊，也可以放心的囤起来了。那我们876的频率呢，专属库存有150组，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去购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来发送好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下单啦。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5: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

好了，时间来到9:48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到的是关于这个保险当中的寿险的理财这一个之项啊。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是为什么在今年会明显的发现啊，这个比2025年呢会有一个1倍多以上的一个增长，说明首先它的接受度、认知度变得高了啊。就被大家所认知，能够了解并且下手入手，进行真正的用消费者的这个钱来进行鉴定啊，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为什么呢？这个分红险当中的寿险的新单的比例会有一个大幅提升。所以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分红险占比这么高，是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去买分红险呢？那这肯定不是啊。分红险首先它适合哪类型人呢？它适合是追求稳健，能够接受到收益的波动，而且有长期资金规划的人群，这是第一。这是这个买这类型保险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画像啊。那如果说你追求到的是一个绝对的确定啊，而且不接受任何资金上的一个波动，而且喜欢的是固定收益的年金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就可能是更加适合您。分红险呢是选项。

之一，但绝对不是你的一个唯一答案，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多方去了解一下啊。第二个呢，有一个数据是分红险保费占比达到48%，那是不是比增额终身寿险更好呢？从市场热度来看是的，但好与不好取决于您的需求。那像增额终身寿险，它的收益是写进合同，确定性更强，而分红险的保底价浮动可能会让你获得更高收益。如果说你追求的是确定性，那你就选择像终身寿啊，增额终身寿。那如果说你愿意承担一定不确定性去换取更高的收益空间，那你就可以去选择分红险。另外，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跟大家来不止一次的说过，在今年的7月1日开始呢，我们的分红险的一个演示利率呢是从3.9%下调到了3.5%，这是不是意味着收益变差了呢？首先，演示利率下调影响的是消费时展示的预期数字，就不再给大家画那么大的饼了啊，而不代表的是你真实实际拿到手的分红。实际分红多少完全是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业绩。演示利率下调之后呢，行业将会从拼数字转向拼投资能力。

呢，根据今天的跟大家来共同说到的这个话题，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了三个要点。首先第一个，分红险它是选项但不是唯一的答案，根据您的风险偏好和资金的一个规划来进行选择。我们追求确定收益的去选择固定收益，愿意选择浮动收益的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分红险。所以呢，它都是会给你进行一个复利的这样的一份保险，但是复利的效果如何，最终那就要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定制了啊。第二呢，就是选分红险呢，就是选公司。那演示利率下调之后，真正决定您收益的是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以及分红实现率。我们不是要看它的数字给你去讲的多漂亮，而是要看这家公司它最终能做到的有20%。那第三个呢，就是分红险它是长期的配置，分红险的价值在长期，保底部分是需要时间积累的，那浮动部分呢是需要时间兑现，短期退保可能会损失较大，所以买入之前呢，大家要有一个长期的持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别说哎，我买了啊，可能过两年我又用钱了，我就要想往出取，你这时候发现你可能你的一个现金部分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高，而且还会面临的可能会有一些当时本金的一个损失啊。所以这一点大家是需要提前考量进去的。

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八七楼带给各位的福利啊。我们今天要在这一小节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对于各位想要买车的朋友。对于各位来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本周的特惠车型，来自于吉利银河星舰7。对于这款车有没有提前了解过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我们同样买这款车，我们可以先来关注，我们可以先交200块钱的一个定金。那这个定金最终你在买车的时候会抵掉购车款的1000元。那我们是首先，我们是一个低首付就可以买到的一款车型。另外呢，不需要大家来等，这是一款现车，你交钱立马开车走啊，手续办齐咱就立马开车走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特惠啊。我们每一周都会给大家来带来不同的一些特惠车型。那大家所要关注到的是，你回复完特惠以后，你会点击我们畅行福州的这个小程序特惠资源车，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车型，根据你

的需求，可以自己来进行选购啊。那我们的车呢，真的你可以和市面上的一些其他平台你可以去欢迎比价啊，比过之后呢，我们还是非常有这个自信心，您会回过头来找到876的。所以呢，微信后台各位可以自己来回复发送特惠，本周的特惠车型重点来推荐到的是吉利银河新剑7啊，各位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来回复特惠就可以看到啦。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东二环、西二环双向还是稍显排队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另外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巫山白马路口和斗池白马路口东西方向的，目前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8月30号到9月3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近日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30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开展31场产融活动。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22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放映总场次超3849万，刷新电影暑期档场次记录。高端观影需求集中释放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记录。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9: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1: 那天真的很抱歉。
9: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今天呢是8月31号啊，这个好像是今天还是明天要开学哈、啊、这个因为确实没有特别关注，但是呢首先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啊、那估计从这周开始路面的通行情况，尤其是在早高峰期间相对就比较复杂了，各位呢平常啊一定要打好这个时间的提前量啊，根据您往年的经验来看，尽可能提早个10分钟、15分钟出门啊。而且这周啊，目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还都是有降雨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周六，基本上呢都是一个小雨转中雨或大雨的天气啊。那受到降雨影响呢，可能路面通行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那如果在极端天气情况下呢，可以先把车辆停放在路边，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哈。

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跟车辆有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哈，我们的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 4876哈，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有任何买车用车的问题，包括想咨询的一些信息啊，也可以直接来留言了。那说到车呢，各位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特惠两个字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吉利银河星舰7啊特惠资源车，我们现在呢是200元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200的定金呢，您看完车觉得不满意随时可以退哈，不会说哎这定金给您眯下来这种情况啊，各位呢可以回特惠啊，或者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畅行福州啊，里面我们就有特惠资源车了。这台车呢我记得官方指导价应该是95800，我们这次直降10000左右，而且整车的配置还是非常高的哈， SUV 家用啊，包括你买来跑网约车都可以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特惠来了解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的最新动态资讯。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根据交通运输部官网消息，近日呢，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呢，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那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哈，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啊、ETC 官方小程序、支付宝等相关入口啊，正规渠道办理哈。那同时呢，为进一步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啊，便利群众出行，交通运输部当前已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我们再来关注哈，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消息，那今年以来呢，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辆啊，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近6倍。其中呢，王家营西站7月16号单日最高发运量达19车171辆，创下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业务开通以来的最高纪录。啊，月发运量从年初的53辆起，到目前最高已达544辆，增长了10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业务呢，正步入快速增长通道。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央视新闻8月29号报道，据国家数据局消息，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14家央国企汇聚超500项优质数据资源，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60亿条，涵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哈，这个根据日经新闻报道呢，本田汽车和日产汽车预计最早会在2025年的8月31号达成协议哈。那现在看来，这都到2026年了，这个协议不知道有没有动静哈。那联合开发一套共享的操作系统和车载计算机啊，这系统呢，据说是在2029年要应用在新车型当中哈。那路透社方面表定呢，说本田方面目前没有敲定任何协议，但是正基于与日产及三菱汽车的三方战略伙伴关系，就潜在合作领域磋商展开这个接洽哈。那日产方面呢，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这个公司正和本田在进行讨论哈。25年事儿到现在了。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啊，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马勒正在重新考虑推动其印度业务的首次公开募股。知情人士表示呢，马勒已与潜在的顾问就印度业务在孟买上市时已进行了初步磋商哈。那马勒呢，可能很快就会聘请投行启动 IPO 哈。那这次 IPO 可能募集在3到4亿美元，不过呢，目前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啊，包括可能发生的变化和细节。我们再来关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雪佛龙等美国能源企业正接近与委内瑞拉达成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哈。雪佛龙呢，可能扩大其在当地的业务，并将两个新的重油田纳入投资组合。目前呢，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有3个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的项目哈，是目前唯一在该国开展大型业务的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哈。企业方面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长安汽车28号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哈，上半年营收656.34亿，规模净利润8.71亿哈。报告显示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主要是销量下降和这个汇兑收益减少哈。那扣除汇兑收益影响后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2%。那长安汽车上半年交付了119.56万辆，其中新能源45.6万辆，同比增长5.2%，海外交付40.2万辆，同比增长35.1%啊。那 Q2 呢，海外交付超24万辆，环比增长13.9%，同比增长73.2%哈。那长安汽车上半年研发支出占比7.78%哈，同比增长占0.35个百分点。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8月30号，中国石油也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报告哈，这个实现营业收入15274.91亿元哈，同比增长5.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39.36亿元哈，同比增长22%。同样，赛伦轮胎在8月30号也披露了半年报哈，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00.27亿元，同比增长13.88%，那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1.6亿哈，同比增长17.97%哈，那基本每股收益0.66哈，那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含税哈，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海阔天空刚才说，他说上午好，这周是他最后一周在福州听876，周末就要去外地读书了。哦，哎呦，这是读研还是读博啊？不过也还好啊，这个到外地了之后想听呢，拿出手机哎也能听到哈。那还是祝你一切顺利啊，学业进步啊。然后我们来关注路况啊，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了说，古田路、五一中路往817路方向出现排队了哈。目前我看到了，确实这边队伍排还是挺长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新车资讯啊，咱们来看一看新车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车型在这周要跟各位见面哈。这每周一我们都要给各位做一个梳理。那今天呢，这个莲花旗下有两台车要上市啊，一台是这个 Emeya 900啊，还有一台呢是 SUV。 两台车我之前有简单了解过，都是主打这个操控跟性能哈，反正不是很便宜啊，这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莲花的另外一台车哈，420 Sport 啊，一台类似于超跑的车型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极狐贝塔 T1 哈，今天也要上市了。那9月2号呢，比亚迪海狮08啊，这台关注度很高的车也是正式上市。那同时同一天呢，还有这个新的理想 Mega 也会跟各位见面，包括传祺越7啊会开启预售。9月4号，启境 GX7 啊会开启预售。那还有这个长安起源 Q06。那这周的车型呢，应该说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哈、啊，有这个很好玩很贵的啊，也有相对比较亲民的车型哈、啊。你像这个比亚迪海狮08，之前我记得是公布了预售价了哈，08的 DMI 好像是23-26哈，08的 EV 好像是25-28。这车尺寸还是挺大的哈，20-21寸的轮圈，轴距呢3030啊，整车定位呢应该是偏向于这种中大型 SUV， 有5座6座两种布局设计哈。据说呢车内还有25个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而且搭配全景杜比啊，整体娱乐性肯定是不一样了哈，就偏向于家庭用车了。那动力方面呢，这个插混版是 1.5T 哈，有单电机双电机。续航方面呢，纯电工况275-300啊，这个 CLTC 的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综合续航1650哈。那纯电呢是有三种动力版本的哈，那这个搭载的电池包有两种，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那纯电续航呢分别是710、800和900哈。整车呢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哈，因为现在这个大5座和6座的中大型 SUV 啊，倾向于家庭用车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反响一直以来都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台启境的 GX7 啊，外观呢也算是延续了这种家族式设计啊，轴距3070啊，轴长比据说有60%，侧面的半隐藏门把手啊，它这个轴长比看上去整体线条应该是很舒展的哈。那空间呢，据说车内有一个20秒一键纯屏模式，

我以前觉得这东西没啥用，但这两年我突然反应过来，想明白了哈，以前还是太年轻。其实有的时候中午午休，哎，不是每个人在办公室都很方便的，对吧？包括有一些其他情况的，在车内是要有一个休息空间的啊，那你这时候真的就很方便，很方便，而且也会有一些私密性哈。那另外呢，这车也用到了华为乾坤 ADS5 的智驾哈，四颗激光雷达和38个传感器啊。动力方面呢，1.5的增程和三电机的这个搭配哈，电池是宁德时代的逍遥超级增程哈，那支持800的 5C 超充啊，纯电续航385，综合续航呢超过1500啊，产品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什么车啊，不能光听节目当中或者网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去试驾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这车可能你一开，哎，它是你要找的。那有些朋友一开觉得，这车跟我需求还是有点不太匹配啊，真的去试一试，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南台大道往前方靠近齐源这个齐源路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了哈。这因为沿线有几个学校，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报道的新生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还是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整体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海阔天空说哈，他说下学期博三了，太厉害了哈，太厉害了。我前段时间我才知道，我身边有一朋友啊，悄悄的他就去读博士了。我听到之后说，哈哈哈，我说你这个是吧，这么厉害，这突然之间就，也不能说突然之间，人肯定是努力了很久很久啊，就申请或者说就考上了。那海阔天空也祝你这个，是不是博三之后也快毕业了是吧，祝你之后的工作和学习啊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新款理想 Mega 啊，实车最近其实亮相了，车内据说有人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客厅啊，你看现在真是车房不分家啊。这次呢新 Mega 方方面面升级还挺多的哈，而且配了4颗激光雷达啊，后轮转向和800的主动防倾杆哈，那

这次车内呢，应该说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哈，有一个新的双拼颜色。那前排呢，29英寸的 OLED 6K 的全景屏啊，配备了双马赫 M100 的芯片哈。其他方面，你比如说取消了这个方向盘液晶屏啊，座椅呢用了菱形格设计，而且呢这个门板和中央岛台区域的布局有变化啊。辅助方面啊，我们刚才提到了4颗激光雷达和新一代的马赫 VLA 的司机大模型啊。那第二排的升级就很明显了，车顶呢换了一个纵置天窗，而且支持这个单独遮阳帘哈。那中央呢集成了 HomeLite 哈，其中呢396颗光源组成的哈，而且呢支持不同场景便捷切换这个星河档啊，有点类似于满天星河感觉。后排小桌板可以自调平啊，悬浮桌板它有一个模块化的设计，你可以调整成这个大餐桌啊、小边以及半桌哈、啊，就比较实用的这个形态了啊。我之前看网上有人说，孩子在车里写作业更方便了，哎呦，真是。另外呢，这个前排和二排是4把，一共4把零重力座椅。二排呢还用到了这个无极旋转啊，满足多样的场景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21英寸的 OLED 4K 移动屏和33扬哈、啊。那第三排座椅也有通风和加热的功能哈、啊。所以说呢，整车方面在这个舒适度和车内空间上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这也是适应了它车辆的定位和现在多人口家庭对于用车的一个需求哈。那其他方面呢，你像这个毕竟这车体格也不小哈，底盘上用到了双腔空气弹簧和双阀的 CDC 啊，然后包括这个800伏的主动防倾杆，那它在过弯的时候啊，近零侧并实现大象迎宾功能啊，就是2秒内下降30毫米，方便上下车啊。而且呢这个正负七的后轮转向啊，转弯半径5米5左右啊，整车呢开起来应该也算是比较好开的。那当然毕竟车的体型在这儿对吧，你肯定不能拿这两厢车和人家去对比了。所以说呢，这次新车上市之后销量怎么样啊，这个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这台车我觉得这次的改款对于理想方面啊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了哈。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9月5号要跟各位见面的一台车哈、啊，这个最近吉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星越 L Plus 的官图啊，官宣9月5号发布哈、啊。这车呢定位是中大型旗舰智混 SUV， 你看现在起名哈哈，这个很有讲究哈、啊。5门5座布局啊，这官图看上去那相当尊贵了哈。外观方面沿用了现款星越 L 的设计啊，前脸是这种巨大的直瀑式进气格栅哈，然后呢视觉上的豪华感肯定是增强了很多的。那另外呢，就是不管是申报图还是官图哈，车顶都能看到激光雷达啊，估计会用到比星越 L 更高端的这个智驾辅助啊，可能会覆盖城区导航等等这些高阶功能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动力方面哈，那星越 L Plus 有燃油和油电混动两种哈，燃油版 2.0T 发动机啊，这个百公里油耗呢在7.97到8.15，那油电混动版呢是 2.0T 专用发动机和 3DHT 的一个混动变速箱啊，主打低油耗表现。嗯，这车呢我觉得未来销量看定价啊，它定价如果相对合适，我觉得还真的能是个走量的车型啊，各位感兴趣的这5号到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2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6H 芯片，算力

0: 420 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这车听起来，这个怎么说呢哈？最近啊，有渠道消息介绍说，宝马全新 X5 有望在2028年推出增程版啊，并且是中国市场的专属版本。那这车呢，可能会用到 2.0T 发动机，就 B48 的这个低功率版本啊，2028年发布。那结合这个消息呢，网上就有很多人说了，宝马出增程，这买不买呀？咱们先不说它这增程了，咱们先来看看新 X5 吧。外观方面呢，变化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哈。那内饰方面，就是宝马这个叫什么次世代全新设计哈，那不规则的一个菱形切割的感觉哈。然后呢，在这个后排哈，也是用到了这块儿。有人说带鱼屏，这跟另外一个品牌带鱼屏还不一样哈。比较细长，有点类似于七系的那个新屏幕啊，但是新七系的那个后排屏幕我还是坐上去体验过，看过一次，可能我觉得我这身高坐上去屏幕离我有点太近了哈。那动力方面呢，现在的版本是有燃油和纯电可选哈，燃油呢用到的是第四代 B58 的3.0六缸机啊，那最大功率呢提升了5%到294千瓦，那燃油经济性啊也同步优化了，零百呢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提升了0.2秒，来到了5.3秒啊。那纯电版本呢是基于800的高压架构啊，配备了全新升级的宝马的智能四驱系统啊 ，CLTC 续航超1000公里。那关于新车呢，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但是这个外观设计哈，包括这个内饰啊，宝马接下来的动作很大啊。

说完了这个宝马，我们再来关注啊，腾势 N8L 纯电版啊，这车呢9月份也会上市哈、啊。那现款的 N8L 呢是只有插混版的哈、啊，那一共是4个配置。这次纯电版的上市呢，应该说多了一个选择。外观呢基本上就是延续了现在的设计哈、啊，基本没什么太大的调整。那前备箱呢208升啊，那尾部方面呢依旧是这种很硬朗的感觉哈、啊。那支架上据说这车同样也会用到天生之眼5.0哈，那可以实现全场景的智能绕行和掉头哈、啊。那尺寸上轴距3075，动力方面呢是单电机。啊，续航方面用到的是130.15千瓦时的电池组，毕竟这车体积很大啊，你电池续航就得跟得上。纯电续航呢是960公里哈、啊，那这车呢其他方面我觉得内饰啊，包括底盘啊等等等等，不会跟这个插混版本有太大的区别哈、啊。所以说各位，如果有考虑纯电版本的，哎，这个车倒是可以关注一下。那价格哈、啊，主要是看价格。说到这个价格，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特惠啊，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台吉利银河星舰7啊，这个官方指导价95800左右，那我们给到各位是直降10000啊，这个价格是真的很优惠了啊。而且呢这车综合续航我记得应该是1500多公里啊，家用 SUV 还是非常合适的哈、啊、各位感兴趣的特惠。

会可以持续回起来。另外呢，如果想出发啊，想出去玩，9月20号咱们一起去新疆南疆的话，各位也可以回旅游。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哈，这个价格很优惠，因为我们是独立定制团哈，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入住也是网评四钻酒店啊，包括因为新疆很大嘛，我们中间通勤是2+1头等舱大巴啊，各位可以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帆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说。

0: 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目前呢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缓行路段哈也有两条，一个是在这会儿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这一边，一路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金鸡山隧道斗门高架桥过来，想往东二环来开，里面也有比较大的流量。另外呢，就是在西二环从象山隧道出来，上陆庄高架桥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来开，这一段通行压力大。而在周边道路呢，目前在斗池路啊，一路想往西二环的方向来开，包括乌山西路往教院附中的方向来开，都是缓慢通行当中。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申请办捷 ETC 设备。同时，为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交通运输部当前已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8月28日，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相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新规，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8月30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建设银行已经开始落实相关政策，例如，如果客户原贷款期限为30年，最多可延。申请延长10年，如果贷款期限为10年，最多可延长5年。建行客服人员表示，这个政策自发布之日起，也就是8月28日开始执行最新规定。近日，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厦门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该公司相关行业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过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对环境场所、厨房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北京时间29日早晨，现货黄金收跌2.95%，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报每盎司4453.67美元。隔夜市场上，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讲话，沃什表示，如果美国的基础通胀不能够清晰且足够。

0: 快速的向2%目标回落，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29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也是集体大幅下调。老庙黄金啊，足金饰品报每克1345，单日大跌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大跌36元。周时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大涨37元。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报道，财富情报公司相关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达3795人，创下历史新高。亿万富翁总财富额同比增长12.8%，达到15.1万亿美元，同样刷新纪录。这一数字接近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总值1/4。在这些亿万富翁中呢，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有29人，包括拉里·佩奇、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等。具体来看 ，AI 投资热潮是亿万富翁财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不少科技领域的富翁身家随企业人工智能业务扩张大幅增值。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7: 静安溶解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5: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
2: 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

0: 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7: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全新的一周了哈，而且这一个礼拜哈，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会非常的开心，像学生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应该都已经是这个礼拜准备要回到课堂，今天已经报到了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在偷偷庆祝了，但是脸上不能够洋溢出太兴奋的笑容，怕孩子伤心，所以只能够呢偷偷的放在心里开心。不管怎么样哈，孩子们要上学了，路面上的情况呢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也希望朋友们呢在这一个礼拜哈要好好的适应一下。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可能要早起了，孩子们也要早起啊，打好提前量总比天天迟到，无论是孩子上学迟到还是家长们上班迟到，要来得好一些。说到开学呢，新的一个学期到来，校园生活即将重启了，孩子的安全其实也是家长朋友们最深的牵挂哈。福州交警联合教育部门也是提前启动了校车安全的专项检查，逐车核查，逐项检验，全域覆盖，只为清除每一处隐患，守护每一个家庭的期盼。首先呢，就是多部门联席召开安全培训会，通报检查情况，强化力检、应急与安全教育。福州交警没闲着哈，其实他们已经把工作做在了前面，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各方也是扛起了责任，严抓一车一档，发车前必须要安全检查相应的设施，严禁超员、超速、疲劳驾驶，让每一次的出发都多一份安心。那交警对校车呢，展开全面体检，做了哪些事情呢？核对行驶证、校车标牌，核验驾驶人的资质，严查无证运营，重点检查像校车的制动、照明、轮胎、排查灭火器、安全锤，确保应急设备齐备可用，同时还调阅台账，督促查漏补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就是为了让隐患远离孩子们。如果说检查当中啊发现了一些隐患怎么办呢？首先是逐项登记，另外就是限期整改，不留死角，绝不让带病的校车靠近孩子们一步。同学们自己也要提升安全意识，因为这会儿呢可能孩子们还在学校，或者家长们在去接孩子的路上。我知道小学生呢可能每个学校不同啊，今天报道啊孩子们返回家中的时间也不同，那如果孩子们听到了最好，孩子们没听到，家长们听到了也要提醒孩子，自己要提升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一环。

0: 有一些细节要注意，比如说啊，在等候校车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提前到达指定地点，候车过程中不要在马路上嬉戏打闹。第二点呢，就是候车的时候和车辆要保持三大步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点，如果在校车附近掉落了物品，要先告知校车司机再去捡，因为我知道是很多孩子呢，就是着急回家，或者说着急匆匆忙忙上车什么的，啊，发现东西掉了，要么呢就是，啊，自己没有跟司机说就下车去取，又或者回家的时候，啊，司机不知道自己就直接去取，太危险。如果司机看不见你，万一发生意外，对吧？家长追悔莫及呀。这是等候车辆的时候啊，那上车的时候也要注意，等到司机停车示意后排队有序上车，要留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如果需要从车头前方来穿行的话，一定要和校车保持大约五大步的距离，方便司机能够观察到自己啊。第二点呢，就是校车后方是属于司机的视觉盲区，切记不要在校车的后方追逐玩耍，避免车辆起步啊、倒车引发危险，这是上车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乘车的时候了，就座之后啊，孩子们需要保持端正的坐姿，不要将手、头以及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乘车全程务必要系好安全带。我是知道很多小朋友呢，在乘坐爸爸妈妈的私家车的时候，都有非常良好的系安全带的习惯，乘坐校车也是一样的。第三点，就是行李物品不要堆放在车内的过道上，避免影响司机观察后方的路况。另外呢，就是在下车的时候了，校车在没有完全停稳之前，孩子们不要起身或者说靠近车门，下车握紧扶手，谨防书包的背带、随身的挂件被车门卡住。这几点呢，是通过我们的电波要传递给所有的家长，让家长呢跟孩子们啊，特别是乘坐校车的时候要去强调的一个安全注意事项了。那开学之后哈，比如说今天啊，孩子们报到啊，小学生是报到的，交警呢将持续开展路面巡查，强化上下学高峰时段的交通管控，开展开学第一课，把安全知识送入校园，每一个上下学路口都有交警默默守护，祝愿所有的孩子快快乐乐到校，安安全全回家。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上礼拜我们的听友海阔天空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问题，他问到的就是福州市静安区厚朴路的第十八中学高中部将在九月投入使用，想了解一下交警啊，针对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哪些相关的措施和举措呢？我们也是立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静安交警啊。他们的回复是呢，目前已经联合辖区的派出所、学校完成了相应的沟通，针对校门口防冲撞设施、交通标志标线、非机动车停放区、机动车接送区域都已经是完成了规划，开学之后呢，会增派警力实施实地巡查上下学的通行情况，根据实际通行效果进行一个动态调整，按需增设护学岗，同时开展进校园的交通安全宣传。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锦明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哈。开学季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关注，无论是说家长送孩子，还有就是路面上通行的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因为流量开始出现变化了，大家早上哈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我同一个时间点早高峰出门，怎么车子变得多了呢？啊，这就对了，今天孩子们报到了啊，下午可能晚高峰的时候还行，明天开始孩子们正式的啊，上学了，9月1号了啊，也希望朋友们呢要适应一下这一个礼拜呢，都是会有一些时间流量哈、通行情况的一些变化。那说到通行情况呢，肯定跟车有关，需要买车的朋友们，哎，赶紧看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哈，我们876推出了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大家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我们876给大家准备了特惠车，特惠资源车哈，首页头图特惠资源车，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哇，有吉利银河星舰7，这辆车呢，它是一个大 SUV。 为什么说它大呢？它真的是好大，它是雷5门5座的插混 SUV， 轴距2755毫米，空间得房率84%。

1.3， 后备箱拓展最大，有2065升，啊，全车呢有34处人性化储物间，前麦弗逊加E型四连杆独立悬架啊，它就是大 SUV， 而且呢，也很智能，是2026的新款。官方指导价95800啊，通过我们876来购买的话呢，特别的优惠，直降10000，低首付购车，金融方案非常灵活，而且呢，优惠名额是有限的，先下定先享受，支付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对接看车购车的相关事宜。这是我们876自己的平台啊，200元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随时退，没有买车也可以退。超过的时间依然可以退哈，这是超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是新车，不是什么库存车，也不是什么泡水车，也不是什么其他有问题的车子，是新车啊！大家如果说想买车，以相对非常低的价格买新车、一手车的话呢，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畅行876"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

0: 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会儿金山隧道哈，从斗门高架桥进入，再往鹤林高架桥的方向来开，车流量大。市中心的道路要提醒大家的是巫山西路，从巫山立交桥拐到白马北路的这一段啊，需要各位小心跟车。另外还有一段就是树兜华林五次路口，想往省体的方向来开，需要多等几个信号灯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9: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9: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

0: 让每天清晨五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

0: 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为大家开通啊，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信息，又或者您在出行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给我留言，我都能够看得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福州交警的这一次雷霆出击。随着打击整治飙车炸街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在前期整治成效基础上，福州交警乘势发力，8月21日至23日启动了第三波次的统一行动。部分驾驶人漠视交通法规，实施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行为，自以为个性张扬，实则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现将行动当中查获的一些典型案例哈，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曝光一下，让这些人也红红脸，也让其他想来这样做的人啊引以为戒。翘头啊啊，觉得有可能是耍酷啊，一些年轻人。那苍山交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张某某驾驶无号牌的轻便二轮摩托车，在南江滨西大道上江城附近路段做出翘头的危险驾驶动作。这真的就是看电影的那种特技动作，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些人就是这么的觉得铤而走险。张某某呢，对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交警对其多项交通违法予以处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无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驾驶未悬挂号牌机动车上路，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大家看一看啊，有几类的违法，四类。同时他的行为还构成了寻衅滋事，被依法行政拘留。觉得翘头耍帅吧，这样好了，被拘了啊。高压态势不减，巡查力度不降，福州交警呢连日查获了多起非法改装车辆的违法，牢住市民的出行安全防线啊。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广播媒体节目也跟大家来通报一下查报的一些典型案例。于某啊，他驾驶车辆在福宇后路那边被查究了。黄某木啊，驾驶车辆在乌龙江南大道被查究。林某在齐路南大道，刘某呢是浦上大道，张某在创业路。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好像只有市中心啊、鼓楼区啊、台江区才会查，鼓楼台江也查，苍山静安一样查，高新区啊一样查，好吧。所以呢，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福州交警呢纵深推进飙车炸街的专项行动，各县市协同作战，构建全时段全覆盖的严管防线。针对飙车炸街大多在周末呀、节假日结队聚集竞速的这个特点，永泰公安优化勤务模式，实行交警派出所联勤，采取定点设卡加线路巡查的模式，严厉打击非法改装排气管、加装尾哨、拆除消声器、超速追逐竞驶等违法行为。

0: 福州交警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与线索摸排，常态化整治机动车、电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追逐禁驶等违法行为，坚持路头就打，从严整治。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发现了有飙车炸街的行为，也请拨打110举报，共同抵制违法行为，维护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秩序。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是福利时间了啊。今天孩子们报到啊，明天开始孩子们上学，家长朋友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特别是想出门去玩耍的朋友，您坐飞机的时候都会觉得会清静很多，因为飞机上孩子变少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出门去玩的好时间呢。特别是喜欢清静，比如说想去一些大自然，感觉自己承包了整个景区的朋友，赶紧看过来。如果你也刚好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我们畅行八七六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0日出发，8天的时间啊，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道，啊，还可以站在红旗拉夫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啊，我觉得这个行程里面哈，让我最最向往的就是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啊！你看高原，其实我帕米尔高原，我上次去西藏的时候有路过帕米尔高原，它那边有一个山口啊，像啊高原的湖泊我也去看了，对吧？西藏上面也有，当然啊风光各有不同，但是我唯一就是完全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当中有帮大家安排这一站，而且呢给到的时间还很充分，我们可以到那儿充分去感受一下冰雪世界，那跟在其他地方体验的完全不同啊！可以看到冰川的雄伟，因为在南疆那边的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呢，它有冰川，有冰塔，有冰洞，包括还有冰湖，所以就会感觉跟南北极的地貌非常的相似啊！我听我朋友说呢，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跟像大家比如说去哈尔滨啊，或者去其他的一些地方感受冰雪世界还有不同，因为它的姿彩、它的雄伟、它的柔情和冷峻，你得要到了那儿，完全是这个冰川公园才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朋友们，这个行程如果说你也感兴趣啊，又或者你跟我一样向往去南极北极，但是呢行程一个是时间还有一个是 money 都没有特别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跟着我八七六一起去打卡慕士塔格冰山公园，好不好？到那儿先去打个前站，以后咱们有钱有闲的时候南北极再去挑战啊。这个行程呢我们八七六专属独立定制团，每人只要6980元，全程纯玩是零购物的，入住的是网平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的2+1头等舱座椅大巴，非常的适合 舒服出行，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行到我们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另外呢还有一个福利哈，就是好物了，资生堂时光琉璃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起。其实说到现在哈，秋天朋友们的皮肤可能又开始干燥了啊，有很多的营养的护肤品啊，想要补水的也好，想要美白的也好，或者说想要滋润的也好啊，比如说含各种的营养素的这种精华呀、霜啊，想要皮肤吸收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脸有没有把这个通道打通，有没有被堵塞，有没有洗干净啊？就是你的那么贵的水、精华、霜，还有各种的营养品、护肤品，它能不能够被我们的皮肤吸收呢？所以好的洁面很重要啊！专柜一支要620，现在呢限时福利只要199，这是资生堂的时光琉璃洁面乳啊，入手洗面奶当中的爱马仕限量福利啊，150组，各位抓紧，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来抢购啊！这可是资生堂的顶级抗老贵妇线时光琉璃系列，别看它是洗面奶，核心成分有岩岩草，跟同系列几千块的面霜精华那都是一样的啊！好，大家直接回复好物。那今天的锦明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 Echo， 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时间来到了12: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啊，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开展两车停放专项整治，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社会化陪同就医，能干啥不能干啥，以后找陪诊不能再开盲盒了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期呢，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辖区两车停放秩序，优化市容环境，消除通行安全隐患。针对辖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通间等这个通行空间狭窄、人流量集中、两车随意停放高发重点区域，鼓楼区城综局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合理设置电子围栏，引导市民规范停车。同时呢，该局建立动态巡查处置机制，对天桥、地下通道及其周边乱停放、长期堆积占位的两车做到及时发现、快速清理，规范摆放。为疏堵结合解决车辆无处停放、占用盲道等问题，鼓楼区城综局对辖区主次干道、商圈周边交通节点等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开展摸排。今年以来累计新增优化两车停放标线1400余处，新增两车停放泊位20000余个。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呢，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那铁路123

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哈。那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卫生间常见的黑色小飞虫是啥呢？它的学名是蛾蚋。有报道称，一男子随手拍死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啊。这个医生介绍，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可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多种致病菌，除了造成眼部损伤外呢，还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种感染。那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啊。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对待蛾蚋要遵循五不原则啊，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如果蛾蚋不慎入眼呢，可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切勿触碰、擦拭、抠挖啊，处理后仍需及时就医。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面临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啊？辅助性，就是这个辅助性就医服务。第二个问题，社会化陪同服务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啊？列出了12项正面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啊。同时列出了7项负面清单，比如说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医疗决策等等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车啊，如果说您想看车、想买车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特惠啊，特惠。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次的车型是吉利银河星舰7啊，一台 SUV。然后这车呢，官方指导价应该是95,800啊，我们是直降10,000。然而这车特别好，为什么呢？首先空间够用啊，另外呢就是综合续航应该有1500多公里，而且呢这个智驾系统啊，包括呢这个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哈。在这个价位当中没有谁最好，但我觉得哎很有性价比。我们现在是200元定金抵1000购车款啊，这个定金您看完不满意随时可以退哈，哪怕您交了这定金后来有事儿没去看车超时也可以退啊。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哈，特惠特惠，我们说特别优惠哈，特惠两个字各位可以回起来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城区新增3890个共享泊位。机票改退新标准计划年内出台，中国航协正牵头制定。原来熬夜也是一种致癌物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分别扩容共享停车资源，三区合计新增34处停车场，3890个共享泊位。需注意的是呢，本次开放的共享泊位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停放。台江区向社会公开开放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共14处停车场，含免费开放及收费管理两类，合计开放2268个泊位，分别位于高桥路、817中路、鳌峰路、江滨大道等片区，覆盖这个政务办事、商圈休闲、沿江出行等高频停车需求。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全天开放350个泊位，办事群众在办公时段可凭办事凭证免费停车啊。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停车场全天开放499个泊位，停车20分钟免费。那市工商联停车场全天开放11个泊位，实行收费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今年在6月12号呢，福州印发了《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网上办理业务流程》。经过前期培训宣传呢，全市首批3个项目完成维修资金拨付，平均办理耗时26天，涉及仓山区东新苑、台江区 F 公馆、鼓楼区一锦华庭。那据了解呢，此次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锦华庭用于维修漏水屋面 ，F 公馆用于维修电梯空调。近2个月，全市已有37个项目提交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网办申请。那这次出台的新规呢，打破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长期封闭运行的模式，一方面优化了使用流程，另一方面将申请人筹备工作与部门审核工作分阶段推进哈，规避流程交叉，明晰双方工作边界与责任主体，压缩办理时限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日记者了解到，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改退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改退服务升级啊，推出了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政策，全面提升规则透明度。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改退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那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啊、这个弹窗强制提示啊、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

可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啊。那东航呢，近日率先调整国内客票改退改规则，明确自8月6号之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均可在这个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变更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哈，强化行业合规培训，规范服务执行口径哈，针对一线客服、票务代理、线上平台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培训，这个规范退改规则解读、纠纷处置流程等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熬夜也是一种致癌物，这是真的吗？有专家介绍，胃黏膜在我们夜间休息的时候是修复的过程，由于熬夜胃黏膜没办法修复，会慢慢形成损伤，免疫力随之下降，身体激素变得紊乱啊，胃酸分泌增加，综合因素下会促进胃炎啊，进而产生胃癌的风险。所以说不管什么原因，能不熬夜就不熬夜哈。啊，有的时候有朋友说了，哎呀，有工作啊，那很忙，那忙完之后，阶段性的我们要休息一下哈。我们9月20号出发的这个南疆之旅正在招募当中啊，带着各位，咱8天时间看遍南疆的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而且我们是定制团，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4钻网评酒店哈，这个价格也很优惠，只要6980一个人。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也要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假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国产算力芯片爆单，暑期档票房破120亿。吃菠萝扎嘴是因为菠萝也在吃你，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新政将于28号起正式实施。那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贷款支持方面呢，新政提高了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哈，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我们再来关注，截至今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中国大模型在全球中稳居第一梯队啊！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大模型的竞争和 AI 落地，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快速增长。那目前呢，全球智算资源已经出现供应偏紧的情况，国内多地正加速布局国产磁源工厂与智算综合体，推动国产算力产业从产品验证迈向批量交付。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万亿的综合智算体工程在近日获批，项目建成后呢，将服务人工智能企业文化生成视频和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磁源出海。广州图灵新智算创始人刘苗表示，需求可能是供给的10倍以上，今年大家开始非常坚定地转向国产的生态和体系。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市场开发事业部副总经理张晨表示，国产的芯片已经爆单了啊，可能排期要排到1年之后了。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20亿，超越了去年同期水平。好故事不断破圈的背后呢，是厚重的文化自信哈。欢迎来到龙餐馆，以独有的东方和平叙事视角，为全球叙事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表达路径。八仙把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搬上世界影幕，让海外观众读懂藏在故事里的东方文化内核。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呢，既打动国内观众，也收获着世界的目光。

电影也不再只局限于影院，边界不断向外延伸哈。非遗文旅研学 IP 线下体验哈，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非票房价值加速释放。这个再来说吃水果的事儿哈，就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水果也在吃我们。菠萝、猕猴桃、木瓜等水果还有蛋白酶哈，会带来沙嘴、拉嗓子等不适。这种扎嘴的感觉其实是蛋白酶在口腔内搞事情哈。这个蛋白酶会分解蛋白质啊，当我们吃这类水果的时候呢，它就会破坏牙龈、口腔黏膜哈，也就是说它在消化降解口腔里的一切。一般来说，水果成熟度越高，蛋白酶活性越差，因此要尽量选成熟度高的水果。加热可以彻底破坏蛋白酶活性啊。一些拉嗓子的水果可以做熟再吃，和肉类搭配，既减轻油腻感哈，又能让肉的口感这个更嫩哈。比如说菠萝、咕噜肉哈，就吃起来肉会更好，肉质会更好。说到这个嫩啊，肌肤也要嫩。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啊，不知道各位洗脸有没有洗对啊？你洗不对的话，再好的护肤品也没用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资生堂时光琉璃洁面乳。这一支洁面乳我之前早有耳闻，为什么呢？一支要620，我之前听到啊，这可太贵了哈。但你别看它是洗面奶，但是它的这个招牌成分延年草和那些几千的精华面霜都一样哈。所以说没试过的真的可以体验一下，平常要600多，但我们今天正装只要199，两支只要2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正品保真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回好物，这个洗面奶我觉得是可以都囤一点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

0: 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2: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首个明珠亮灶示范商圈落地福州。开学要注意，国家疾控局提示重点防范三类传染病。没人在家，烤箱自动开烤，这是什么情况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福建省首个明厨亮灶示范商圈落地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在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呢，美团联合福州移动为达道路美食街18家商户授予首批示范商户牌匾哈，这标志着福建明厨亮灶建设实现模式突破，告别过去单店零散接入的传统模式，开启商圈为单元的集中推进新路径，成为监管、平台、商户三方合作推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透明的又一创新实践。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福州已有2885家商户接入明厨亮灶。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今天已经31号了，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哈。近日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哈，重点提示关注三类。那首先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哈。第二是肠道类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第三类是虫媒传染病哈，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坎雅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哈。今年以来，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热度持续传导到就业市场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中呢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最为明显。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从供需关系看呢 ，AI 工程师的供需比是2.62:1哈，意味着每名求职者平均对应约2.6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哈。记者走访发现，当前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的人才成为香饽饽，不少企业涨薪抢人哈。从整体就业市场看呢，本轮 AI 人才招聘薪资上调呈现结构性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哈。深度适配产业落地，刚需较强的 AI 相关岗位薪资大幅上涨，而部分传统通用技术岗位呢，薪资涨幅平缓，基本持平。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近日有一位张先生反映说，家中烤箱在无人操作情况下自动加热，险些引发火情。这个张先生说啊，他外出回家发现烤箱正在运行，这屋里热得跟锅炉房一样啊，手动关机没办法，最后只有拔掉电源才能停止工作。售后人员上门检测，初步判断为主板故障，品牌表示呢，设备可能存在漏液，可以给主板加装防护帽进行处理。由于产品已经过保啊，品牌提出赠送电饭煲和延保一年，张先生没有接受，他认为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售后故障了，是安全隐患，他要求整机退货啊，并赔偿此次事件造成的装修损失。同时张先生也担心啊，这不是个例，是不是你这产品本身设计就有缺陷的哈。所以说买好产品很重要哈，你比如说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车，吉利银河星舰七啊，现在呢200元定金抵1000，而且我们直降10000啊，这车呢应该是95800的官方售价，我们现在直降10000左右，各位感兴趣的这个特惠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你先看一看啊，如果你觉得这车哎不太合适你啊，这200是可以退的哈。

0: 活怎么这么好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城区新增3890个共享泊位，我国开展汽车产品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开启自动美颜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分别扩容共享停车资源，三区合计新增34处停车场，3890个泊位。那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开放的共享泊位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停放哈。那台江区向社会开放6家机关事业单位共14处停车场，含免费开放和收费管理两类，合计开放2268个泊位，分别位于高桥路、八一七中路、鳌峰路、江滨大道等片区，覆盖政务办事、商圈休闲、沿江出行等高频需求。那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全天开放350个泊位，办事群众在办公时段可凭办事单免费停车。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停车场全天开放400。

199个泊位，停车20分钟免费哈。那市工商联停车场开放11个泊位，实行收费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机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关车票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有些人啊觉得说这个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从原理上呢，镜子成像的精准度还原度要高于相机，大概是镜子大于相机啊，大于手机前置摄像头。那虽然镜子更贴实真实，更贴近真实自己，但是经常照，大脑会自动给眼睛开启美颜模式哈，我们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会有更高的评价啊。同理，每次洗完澡站在镜子前都感觉自己颜值爆表啊，这其实是皮肤水合作用加大脑美颜的综合效果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车的问题哈，您可以先回特惠来看一下我们这次带来的这台吉利银河星舰这个7哈，一台 SUV， 然后增程综合续航1500公里左右，我觉得车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官方指导价95800，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直降10000哈，200元定金抵1000，定金随时可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点2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企业涨薪40%抢 AI 人才。原来熬夜也是一种致癌物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以来呢，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热度持续传导至就业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

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中呢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是最为明显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哈。从供需关系看 ，AI 工程师的供需比为2.62:1，那意味着每名平均这个求职者平均对应于2.6个招聘岗位哈。人才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那记者走访发现呢，当前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的人才成为香饽饽，不少企业涨薪抢人哈。从整体就业市场来看呢，本轮 AI 人才招聘薪资上调呈现结构性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深度适配产业落地啊。那刚需较强的 AI 相关岗位涨薪大幅上涨，而部分传统通用技术岗位薪资涨幅平缓，基本持平。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截至今年6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呢，大模型的竞争和 AI 应用落地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快速增长。那目前呢，全球算力资源已经出现供应偏紧的情况，那国内多地正加速布局国产资源工厂与智算综合体，推动国产算力产业链从产品验证迈向批量交付。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呢，一个总投资9.5亿的智算综合体工程进入获批，项目建成后呢，将服务人工智能企业文生视频和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资源出海。广州图灵新智算创始人刘淼表示呢，需求可能是供给的10倍以上啊。今年开始，大家非常坚定地转向国产的生态和体系。那也有相关这个人士表示呢，国产的芯片已经爆单了哈、啊，你要排期可能得排到1年之后了。我们再来关注啊，说这个熬夜也是一种致癌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专家表示啊，胃黏膜在我们夜间它休息的时候是恢复的啊，由于熬夜胃黏膜无法恢复啊，慢慢形成损伤，免疫力随之下降，身体激素变得紊乱啊，胃酸分泌增加，综合因素作用下呢，会导致胃炎，进而产生胃癌的风险啊。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官塘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34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市场监管全程护航，市民游客安心畅享。华强北 iPhone17 价格逼近官网，专家提醒遇到泥石流应该怎么做，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8月中下旬的2个周末，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演艺广场呢， 这个变身热闹的海边美食市集哈，巴缅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即食火锅长乐专场再次举办，海鲜火锅、地道冰饭、特色小吃齐聚滨海，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尝鲜。在热闹的市井烟火背后呢，福州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值守，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经历不久的价格暴涨和冲高回落后呢，近期鸡蛋价格再度冲高。近日一家鸡蛋煎饼铺的店员对记者说，今年鸡蛋价格涨得厉害，往常他们一箱鸡蛋进货价70，现在要140哈。就在上周呢，一家大型会员商店发布通知说，上调自有品牌精选鸡蛋售价，上调幅度约15%。业内人士分析呢，此前的鸡蛋上涨主要受供给收缩影响，新一轮上涨是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中秋备货周期的需求带动。不光鸡蛋涨，手机也涨啊！这个苹果日前正式宣布，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举行秋季发布会。发布会前夕呢，华强北市场上部分 iPhone 17机型却出现了价格小幅上扬哈。那根据报价单呢，256版本的基础款 iPhone 17拿货价在5930左右，和官网的5999价格相差不足100元。相比之下呢，是 iPhone 17 Pro 系列两款机型的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哈。那就华强北的拿货价和官网相比，有900到2300的折扣空间。其中优惠力度最大的是2TB 的 iPhone 17 Pro Max， 那渠道价和官网价差超过2200元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的相关人员表示，如果说遇到泥石流呢，要尽量沿着河道往上跑啊，越高的地势越保险哈，绝不能沿着河道的这个平行面去跑，不能在等高线上跑，要往上游有构筑物的堤坝的一些建筑上去跑，这个要注意了哈。

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回好物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资生堂的时光琉璃洁面乳啊，这个特别好，别看它是洗面奶，它里边也有一些招牌成分岩粘草哈，跟那些几千的面霜精华用的成分是一样的。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请三休十三，带动机票搜索热度大涨。商家说超过7天不能退货咋办？中消协回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建省首个名厨酿造示范商圈落地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在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呢，美团联合福州移动为达道路美食街18家商户授予首批示范商户照这个牌匾哈，这标志着福建名厨酿造建设实现模式突破，告别过去单店零散接入的传统模式。开启以商圈为单元集中推进的全新路径，成为监管平台商户三方合力推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透明的又一次创新实践。那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福州已有2885家商户接入名厨酿造。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哈，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呢也促使预定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做起出游功课哈，出游规划和时间线大大提前。受超长假期带动呢，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最受欢迎哈。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呢，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出现哪些异常表现时，说明孩子的容貌焦虑已经比较严重了呢？有医生表示哈，孩子反复照镜子，一般来说总体时间达到60分钟以上了，反复检查镜子，不断用头发遮盖某个部位啊，该上学不去上学，该做作业也没完成啊，除了拒绝上学，容貌焦虑严重到需要干预的孩子还拒绝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家庭聚会啊、同学聚会都不去了啊，还有的孩子会拒绝正常饮食，提出要去整形、买药等等啊，这个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及时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网购的问题，商家说超过7天不能退换货，怎么办呢？中消协表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

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哈，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说买完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哈。那如果是商家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说质量瑕疵、质量缺陷啊，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修理，也就是我们说三包哈。那此时呢，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规定，无约定按法定啊，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是7天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买东西还是要，考虑好啊，就是你得看这个商家他有没有在，比如说我们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在一些页面上做提示啊，比如说哎，这个7天无理由啊，甚至我还有见过14天无理由的，还是说啊什么买完不退什么的，他如果有些有标注的，那买的时候咱们就得小心了哈。那你说买东西86肯定是让各位放心的，包括车这种大件儿哈。各位最近想换车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惠啊，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台吉利银河星舰7啊，我们现在呢是200元定金抵1000的购车款哈，我们这个是随时可以退的哈，就您看完车之后觉得不太合适啊，这台车不是我想要的，那没关系，这200块钱定金随时可以退。那我们这台车呢，官方指导价95800，我们现在直降10000左右啊，整车也是非常漂亮的，都是新车哈，各位。不是二手车，之前还有朋友问是不是二手车，哪有二手车，新车啊，我们有二手车，但是这次带来的这个都是新车啊，但是价格优惠的让各位这是将近二手车的价格了吧，对各位有这种错觉哈。那这台车呢，一台 SUV 家用非常合适，而且综合续航应该有1500多公里哈，也完全不用有里程焦虑了。你看这个现在8月31号了是吧，离中秋国庆越来越近了，如果说开这车出去玩也很放心，各位可以持续的回特惠来了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这个工业高架的上桥处往这个游戏中大桥的方向哈，目前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物理亭立交，目前双向呢是属于一个亮黄的状态，车多缓行，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

0: 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04，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鼓楼开展两车停放专项整治，宝马新型车门源头阻止开门杀，散步是被大大低估的延寿运动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期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辖区两车停放秩序，优化市容环境，消除通行安全隐患。针对辖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通行空间狭窄、人流量集中、两车随意停放高发的重点区域，鼓楼区城综局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合理设置电子围栏，引导市民规范停车。同时该局建立了动态巡查处置机制，对天桥、地下通道及周边乱停放、长期堆积占位的两车做到及时发现、快速清理、规范摆放。为疏堵结合解决车辆无处停放、占用盲道等问题，鼓楼区城综局对辖区主次干道、商圈周边、交通节点等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开展摸排，今年以来累计新增优化湿化两车停放标线1400余处，那新增两车停放泊位20000余个。近日，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那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会员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据外媒27号报道，

宝马新世代车型将配备更多主动安全功能，量产版新世代 iX3 将率先搭载，随后扩展到 i3、X5 和7系。此次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呢，就是开门预警哈、终于是从提醒驾驶员升级到了真正阻止危险开门。过去呢，这套体系只能够亮灯发出提示音，那新版本呢，会利用车侧雷达监测停车后的周围环境，一旦自行车或者是其他车辆接近，电子门锁会暂时阻止车门开启，等危险经过之后再恢复。宝马专门引用柏林的数据，说明这项功能的必要性。德国保险协会统计显示，2024年当地共有392起事故由开门引发，占自行车事故总数接近8%。一提到运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打球、游泳、跑步这类需要大量出汗、有一定技巧的项目，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锻炼。而近日呢，一项研究发现，走路是能够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的。这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的研究对于70725名女性和40742名男性进行了30年的随访，在分析的所有单项运动当中，散步呢是与全因死亡率风险降低的关联最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17%。而研究中发现，走路走到一定量之后，降低死亡风险的好处就不再明显增加了，大约每天走路是20分钟的时间。此外呢，研究还发现，运动的多样性同样是很关键的。与运动种类最单一的人群相比，运动种类最多样的人群，其过早死亡风险是降低了19%。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车型是吉利的银河星舰7啊，相信这段时间大家已经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关于这辆车的详细介绍了。很多呢家庭买车预算卡在10万元上下啊，既不想买配置简陋的代步车，也不愿意背负太高的车贷压力。那么星舰7啊，限时直降10000块，是9.58万元起就能够拥有大空间插混 SUV 了。座椅通风加热、无线充电、电动尾门，还有这个氛围灯，这些实用配置都有机会选到啊，不用去为品牌意见买单，钱呢我们就花在空间、油耗、安全、舒适这些真正每天能够用得到的地方。保养也非常简单，用车成本也是很可控的，买回去之后呢不会有源源不断的隐性开销。直接回复特惠，这一次呢大家如果对这辆车比较满意的话，也可以给这个试驾试驾满意交200元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是这段时间才会有的优惠啊。现在购车是直降10000，也是一个限时福利了。如果你正在考虑一个家庭用车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吉利银河星舰7，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特惠啊，会有更多的优惠给到你。现在呢是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来的，不用等。它的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是1575公里，节假日回老家呀，周末自驾进山看风景啊，不用一路上盯着这个电量啊，频繁进服务区去排队充电。那后排呢放倒可以拓展到2000升啊，铺个垫子就是一张1.8米的大床，野餐啊、露营啊、临时休息都非常的好用。另外呢底盘调教偏向舒适过减速带的时候，或者是挖坑路面颠簸的时候，这种颠簸感还是比较柔和的，老人坐车不容易晕啊，全家人出游也是非常舒服的。作为一款家庭型的 SUV，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吉利银河星舰7，关键是它的价格现在是非常的优惠和给力了。别忘了是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关于这款车的详情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邓福如和小雨的这首《前面路口停》。

0: we stop in here？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在高速上倒车找手机12分没了，为什么说心情不好建议喝点玫瑰花，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新政将于28号起正式实施。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百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中国机器人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快速的进步？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工厂和产业链。报道指出，由于庞大的这个制造业基础，中国具有明显的成本和技术比较优势，电机、电池、齿轮、传感器制造机器人身体所需的一切现成在手。那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称，他们可以在很小的区域内采购到所需的各种零部件。机器人专家告诉我，如果你在中国的深圳制造机器人，1个小时内就能够找到所需零件，而在欧洲可能需要1周多的时间。近日在沈海高速江苏南通段，一辆小轿车驶入应急车道后，在车道内倒车，十分危险。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该险情之后，立刻通过喊话设备责令驾驶人停止倒车，驶离高速公路前往安全的区域等候处理。经民警调查，驾驶人王某在服务区给车辆充电的时候，将手机放置在引擎盖上。那驾车驶离服务区之后，王某发现手机遗失，判断手机可能是掉落在高速路上，那冒险倒车寻找。随后呢，民警依法对王某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两类人呢，很适合喝玫瑰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赵丽表示，那长期的压力大、焦虑、易怒、常叹气、胸闷啊、胁胀啊、乳房胀痛的人，问题呢多出在肝气郁结。玫瑰花的挥发油类物质是有助于舒缓调节紧绷的情绪，让气顺畅起来。每一天取这个干玫瑰花3到6克，沸水冲泡，焖5分钟即可饮用。烦躁的时候呢，就是一杯情绪解药了。另外，长期伏案、缺乏运动的人，气血运行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肩颈僵硬。玫瑰花呢是行气活血，能够帮助身体动起来。建议每天取3到6克的玫瑰花，泡水饮用，可以反复冲泡至胃淡。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那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这个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如果你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那么就可以跟着我们在9月20号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7晚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那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漫步喀什古城啊，聆听十二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总之，这一趟行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去走遍南疆的精华。就是我听过很多旅游达人，又或者是已经从新疆回来的小伙伴们都说哈，新疆是你人生当中真的要去到的一个地方，不要再说什么什么出境游哈，在咱们国内就有很多值得你去玩的地方，而新疆哈一定有它的姓名。所以如果各位感

感兴趣的话，这次我们的独立团优惠价格每人是6980元，是8天7晚的行程哦，一天还不到1000块钱，全程呢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我们也知道这个新疆它确实很大，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它可能要需要这个比较长的车程，那我们的2+1头等舱大巴啊，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啦。这是我们旅游途中的一个标配了啊，其实都不用做过多的这种渲染。所以如果你在9月份还有时间，我们避开了整个暑假，然后呢也避开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这样的一个人山人海的这种时间节点，在9月20号我们出发，8天7晚的时间去到南疆。相信我哈，你可能出发之前是抱着那种去看看雪山湖泊的心态，但是你回来一定会觉得这是你近几年最治愈的一次出走了。特别是走那个盘龙古道的时候，它有639道弯嘛，然后山顶的那句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我觉得它真的不只是一句打卡文案，真的你会身临其境的时候生出一种豁然开朗的释然。还有就是到红旗拉甫国门，你望着这个界碑和连绵的雪山，深心底的那种油然而生的骄傲，很难是去用言语形容的。然后那个喀什古城也是非常值得去逛一逛的，这个巷子啊弯弯曲曲，就像是千年迷宫一样，老茶馆呢飘着茶香，街头偶尔传来这种十二木卡姆悠扬的曲风啊曲调，整个就是烟火和历史撞在一起，很鲜活的一幅景象就在你的眼前出现了。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时候，你会看到黄沙漫向天际，这种旷野辽阔无边。整个行程呢，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赶景点，而是去慢慢感受西域独有的这种苍茫纯净和热烈。所以这条线路我之前就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是特别适合那种厌倦了常规的旅游，喜欢壮阔自然风光，或者是你是热爱人文烟火，想要给自己的一场心灵放空，愿意去奔赴远方寻找感动的这些小伙伴们。那么9月20号这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真的值得一去。我们的对图还有帮座啊都已经发来旅游了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每一天它的一些安排啊，只要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行程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了。现在的团购优惠价是每个人6980元啊，现在去南疆的话，它的这个温度也是非常适宜的啊，不冷不热啊，正正好。当然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哈，还有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那个衣服的外套啊什么的也可以备一些。好吧，别忘了是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门尼的这一首《爱人》，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工业高架放这个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啊，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就是游戏洲大桥的桥面，目前也是一个亮黄的情况，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注意不要随意加塞儿啊，我们要文明行驶，安全驾驶。东二环看到的依旧是在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环形的状态，特别是从这个鹤林高架往五里亭立交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环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542环路口进市区，在省体门口目前是在排队等灯，两个左右信号灯的时间就可以通行了，大家稍作等待。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

0: 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又是一年开学季，不少结束高考的同学，恭喜你们，要进入最快乐的大学时光了。当然，你们其中也会有不少同学对离开父母，即将一个人面对全新的大学生活，感到焦虑与彷徨。没关系，这是很多大学新生常见的适应性问题，而且其中的分离焦虑是首先要去直面处理的情绪。分离焦虑是指婴幼儿因与亲人分离而引起的焦虑不安或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心理学研究表明，分离焦虑最初出现在婴儿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当母亲或主要的抚养者离开时，就会表现为恐惧、哭闹等等。随着安全依恋的建立，婴儿在两岁以后的分离焦虑感会逐渐减轻，但在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时，比如上幼儿园，分离焦虑感又会明显地表现出来。相关研究表明，成人也会出现分离焦虑，比如与恋人的长时间分离，亲人的突然离世。而对于大学新生到异地求学与父母的长时间分离，这种分离焦虑可能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我们去回顾分离焦虑的发展阶段，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一次我们面对分离焦虑并克服它的时候，都是一次成长。婴儿通过克服分离焦虑，学会独自探索世界；儿童通过克服分离焦虑，拓展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而对于大学新生，克服分离焦虑，则是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生活和交际，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当我们能够体验到分离焦虑的存在，觉察它的原因和意义，接纳它，其实它的威力已经降低了一半。很多时候，我们不敢直面情绪，总想着逃离与回避，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反而容易陷入一种甩也甩不掉的状态。凡面对新鲜事物，都需要我们有适应的时间。当我们能够融入新的环境，就不会过度的留恋与思念原来在家里生活的点滴。如果实在想家，不妨给父母多打电话，在分离初期加强彼此的联系，是度过分离焦虑的灵丹妙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大学生活的适应，逐渐的脱敏，减少与父母频繁的长时间的联系，就证明你已经走向了全新阶段的独立与成熟。我是舒鸾，懂点心理学，让我们从容面对各种焦虑。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 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申请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啊，网上可办；机票退改新标准，计划年内出台；中国航协正牵头制定；吃菠萝扎嘴是因为菠萝也在吃你。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6月12号，福州印发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使用网上办理业务流程。那经过前期的宣传培训，全市首批三个项目完成维修资金拨付，平均办理耗时26天，涉及苍山区东兴苑、台江区 F 公馆、鼓楼区一景华庭。那据了解呢，此次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景华庭用于维修漏水屋面， F 公馆维修电梯空调。近两个月全市已有37个项目提交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网办申请。此次出台的新规打破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长期封闭运行的模式，一方面优化了维修资金使用流程，另一方面将申请人筹备工作与部门审核工作分阶段推进，规避流程交叉，明晰双方工作边界与责任主体，压缩办理时限，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近日记者了解到，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全面提升规则透明度。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东航近日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退改规则，明确自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均可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变更，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强化行业合规培训，规范服务执行口径，针对一线客服、票务代理、线上平台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专项培训，规范退改规则解读、纠纷处置流程等工作。暑期档电影票房是已经突破了120亿元，超越了去年同期水平。好故事不断破圈的背后，是愈发厚重的文化自信。欢迎来龙餐馆以独有的东方和平叙事视角，为全球叙事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表达路径。八仙把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搬上世界荧幕，让海外观众读懂藏在故事里的东方文化内核。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既打动国内观众，也收获着世界的目光。这个暑期档呢，中国电影工业化实力又一次集中绽放。我们不再仅仅是市场大、荧幕多，而是已经形成了自主创作、本土叙事、技术支撑、产业链完备、大众高度认同的成熟工业体系。而电影也不再只局限于影院，边界正在不断向外延伸。非遗、文旅、严选 IP、 线下体验等，电影催生出了更多全新消费场景，非票房价值加速释放。你吃水果的时候，水果也在吃你啊！菠萝啊、猕猴桃啊，还有木瓜这样的水果，含有蛋白酶，会在嘴里面带来那种沙嘴、拉嗓子等不适。那这种扎嘴的感觉呢，其实就是蛋白酶在口腔内部搞事情啊。蛋白酶呢会分解蛋白质，当我们吃这类水果的时候啊，蛋白酶就会破坏牙龈、口腔黏膜。

膜等等结构，也可以说它是正在消化降解口腔里的一切。一般来说，水果成熟度越高呢，蛋白酶活性越差，因此要尽量选成熟度高的水果。加热可以彻底破坏蛋白酶活性，一些拉嗓子的水果呢，可以做熟之后再吃，和肉类搭配，既减轻油腻感，又能够让肉的口感更嫩，比如说什么菠萝古老肉一样啊，这类的食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了呢，就是资生堂琉璃洗面奶。每天我们都在洗脸哈，但是大家真的洗干净了吗？如果这个脸洗不干净，后续再好的护肤品呢，用了也是浪费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贵妇线的入门宝藏资生堂的时光琉璃洁面乳，专柜一支呢是620块钱哈，今天限时福利199块钱就可以入手洗面奶当中的爱马仕了，只有150组，所以大家可以拼手速。你用过时光琉璃系列哈，这是资生堂的顶级抗老贵妇线了。你别看它是一个洗面奶哈，它的核心啊招牌成分延年草跟同系列几千块的面霜精华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洗脸的同时，还能够顺便给皮肤做一个护肤 SPA， 是妥妥的可以就是养肤的这么一个洗面奶了。轻轻揉搓呢，就能够打出奶油一样的那种绵密泡沫啊。防晒呀、淡妆是可以轻松洗干净的。它是皂基氨基酸复配的配方哈、洗得干净，但是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脸蛋越来越清爽，连肤色都越来越好了。但凡是用过这款洗面奶的，那是真香，也是真有钱。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600多，我们的这款资生堂时光琉璃洁面乳125毫升的大容量，只要199块钱，两支更划算哈，两支买的话只要299块钱，一支还不到150。有效期呢也很新鲜，2028年1月，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复查。那频率呢，我们就是只有150支库存哈，因为它是在全国各个电台里面都有在销售的，所以在我们这儿只有150组。所以趁这波赶紧入手，199块钱直接入手的可是资生堂琉璃洗面奶哈，这款专柜是要卖到620块钱的。那很多人就问了，说620块钱你们才卖199，怎么这么便宜呢？还是要和大家交个底哈，咱们这一款呢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但是配方成分哈一模一样，是只是不走国内专柜溢价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可以全程溯源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而洁面乳呢，真的是日常刚需，天天都要用，为什么不用一个好一点的呢？资生堂时光琉璃洁面，如果大家想要去试一试假贵妇的这种洁面乳的话，那么这一次就值得入手了。单支装199，两支装299块钱，体验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而且它是很耐用，挤一点点它的泡沫又很绵密，这就是大牌洗面奶洁面乳给我们做到的这种使用感和上脸的那种感觉。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哈，还因为我看到又有人问说有效期是多少，是不是零期？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哈，囤个2组4支都能够够用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现货不多哈，只有150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们主持人自己也都已经有好几个下手了，赶紧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然后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洁面乳了。买两支更划算啊，就是一支还不到150块钱，你买一支送闺蜜，然后一支自己留着，这可是资生堂的顶级抗老贵妇线啊。一款好的洁面乳可以把你的脸洗干净的同时，当然它也是可以卸一些淡妆的哈，它洗干净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大家可以去以这个价格回去试试看。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哦，我自己再说一嘴哈，就是它那个香调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对，这款洁面乳它的那种香调是高级的白花香调。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喜欢有一些味道的，我是不太喜欢没有味道的东西，我要有一点点香味的，所以这款洗面奶它是那种高级白花香，早上用我觉得还是挺清爽也很醒神的，晚上用呢就像是做 SPA， 仪式感直接拉满了。大家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这款资生堂的洁面乳，来自于时光琉璃洁面，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

0: 来吧，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探路者350爆料说，在三环魁浦大桥往到青州大桥的方向，匝道入口处有多个纸箱啊，在马路上，提醒大家注意减速避让了。是三环魁浦大桥往到青州大桥的方向，匝道入口处有多个纸箱在马路上，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感谢探路者350号给我们爆料的这个路况信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

0: 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2 HUD 加4纳米智仓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 6H 芯片，算力420TOPS。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社会化陪同就医，能干啥不能干啥，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报 iPhone 折叠机大小相当于护照；如何认定 AI 短句侵权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这一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就是辅助性就医服务。那第二个问题，社会化陪同就医能够提供什么服务，不能够提供什么服务？标准是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画出了红线，比如说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近日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3类传染病。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呢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咬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将于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1点，在美国加州总部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那其中全新的 iPhone Ultra 是苹果史上外观变化最大的机型，折叠状态之下，其大小约等于一本标准的护照，几乎不占用额外空间，有效避免了手机加平板双设备携带的负担。值得关注的是呢，该机的边缘厚度约为4.5毫米，是苹果史上最薄的 iPhone 机型了。受限于机身厚度， iPhone Ultra 是取消了独立长焦镜头，仅保留了4800万像素主摄和超广角的双摄组合。远景拍摄主要依赖主摄的数码裁切。那同时呢，由于机身内部空间无法容纳 3D 结构光组件，该机回归侧边的这个指纹识别方案，不支持 Face ID 面容解锁，这是苹果近年来唯一一款仅支持指纹识别的高端 iPhone。近日 AI 短剧抄袭登上热搜，那上海市

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称 AI 短句换皮不换骨之所以常常构成侵权，那是因为侵权人恰恰看中了原作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具有独创性的情节结构、人物关系设置与桥段设置。那如何认定 AI 短句侵权呢？实践中法院通常综合运用两种方法，其整体观感法，将两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由观众或者是读者凭整体印象与观感判断是否相似，两部短句若看起来像，演起来像，往往就意味着结构的雷同。其二，抽象到过滤再到比较法，先抽象出作品的一些思想内核，再过滤掉不受保护的必要场景、公有领域素材与有限表达，最后对受保护的具体表达进行逐一比较。那这一方法能够剥离换皮制造的表面差异，直指被保留的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个小时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北二环在这个左海公园路段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目前是属于一个亮黄的状态，车多环心。另外看到的就是陆庄高架桥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目前呢其实双向哈、都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啊、那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了。另外看到就是游戏洲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是时速快不起来，车多缓行当中。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目前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车多缓行，特别是从连攀高架桥下来往五里亭的方向，那目前都是一个这个时速快不起来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就是金鸡山隧道内往鹤林高架的方向都是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注意好自己的这个车速哈，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种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哈，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就好了。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

0: 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入伏盛夏，龙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6，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地铁多条线路末班车始发时间延后，永泰可以酿出三杯酒，医疗保障法明年一月起施行，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即日起，福州地铁1、2、4、5号线末班车始发，由原先仅周五、周六延时，调整为每日常态化，23:30发车。6号线滨海快线运营时间维持不变，同步延续4、5号线高峰期加密行车间隔政策。4号线高峰间隔4分30秒，超高峰最短4分钟。那5号线高峰间隔6分30秒，超高峰最短6分钟。线网现有6条线路，13座换乘站，各换乘站点步行距离耗时各不相同。那地铁提醒哈，各车站于末班车发车前5分钟关闭进站闸机，市民出行应当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换乘时间，把控进站时间，避免错过末班车。近日福州开海鱼市千人火锅活动在华

为吸引理事长举办，为期2天的活动吸引了上千市民到场。两款99元海鲜套餐售出近1000份，特价梭子蟹迅速售罄，商户整体的销售额较普通周末大幅上涨。活动现场的商户代表公开承诺明码实价，足称足量，市民可在1楼挑选鲜活海鲜，送至2楼现场加工，享受批发市场的实惠价格。现场还有开鱼秀、抽奖互动。本次活动呢，把开海第一手的海鲜源头价格带给了市民。后续呢，海鲜美食月还将推出更多主题活动，让市民持续享受开海红利。永泰县城峰镇迎来3家总投资超26亿元酒企，分别生产酱香白酒、精酿啤酒、白兰地，走出生态招商的特色路径。永泰森林覆盖率72.3%，大张溪水质优良，优质水源，温润河谷气候，是酿酒产业不可复制的优势。三家企业立足本地生态，兼顾绿色生产，部分项目实现能耗用水大幅下降。那酒企立足长周期产业特点，布局工业文旅，打造酒庄、研学、度假综合体。当地借鉴里煤产业发展经验，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引进环境友好型企业，将附加值留在本地。那探索山区县差异化高质量发展道路。近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将于2027年1月1日实施。这是我国医保领域首部专门法律，法律明确多层次医保体系，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完善大病保险、困难群体参保资助、固化生育保险相关政策，那推进基本医保的省级统筹，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写入法条。那同时呢，划定基金监管红线，明确欺诈骗保处罚，参保人骗保可暂停联网结算。该法呢，把多年医保改革成果固化，守护群众看病救命钱，提升医保服务规范化便利化的水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新民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资生堂的琉璃洗面奶，125毫升的大容量，每天都洗脸，大家有没有把脸洗干净呢？如果洗不干净哈，后续用再好的护肤品也是浪费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资生堂琉璃洗面奶，它是琉璃时光系列哈，是资生堂的顶级抗老贵妇线了。你不要看它是洗面奶，但是核心的招牌成分岩碘草跟同系列几千块的面霜精华都是一样的，洗脸的同时呢，还能够顺便给皮肤做一个护肤 SPA， 是妥妥的可以养肤的洗面奶了。轻轻揉搓是能够打出奶油般的那种绵密泡沫哈，这就是这种贵县他们的那种使用感受。不管你是防晒或者是说淡妆的话，它也是可以轻松洗干净的，因为它是皂基氨基酸复配的配方，洗得干净的同时又完全不会觉得的紧绷啊。用一段时间你其实会发现，哎，你的脸蛋越来越清爽，肤色越来越好看了。所以洁面作为我们的这个护肤第一步哈，一定要洗干净哈，并且它的这个用上脸的时候不能够紧绷。没有试过时光琉璃的朋友，真的建议从这支洗面奶开始体验。平时官网呢，正装是要600多，今天我们限时福利哈，199块钱，两支更加划算啊，只要2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正品保真，马一莲可以溯源。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3828-666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新区、长乐区、静安区等对外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省青少年滑雪积分赛总决赛举行，9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新区、长乐区、静安区、连江县对外开

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资源，合计新增4055个共享泊位。除特殊规定外，泊位仅限七座以下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营运车、货车、改装车辆禁止停放。其中，长乐开放11处停车场，共计1880个泊位；静安区开放16处停车场，1941个泊位；连江县免费开放8处场地，合计234个泊位。开放场地包含了医院、政务中心、学校、体育馆、文化馆等场所，分为免费与收费两类，盘活既有公共停车资源，挖掘存量场地，有效缓解城区居民停车难，提升城市泊位利用效率，方便周边群众日常停车。近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福建省青少年滑雪积分赛总决赛在福州开赛，历经3个月分战角逐，来自福州、厦门、宁德等地的122名选手晋级总决赛。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那设置了5站分站赛加总决赛，使用滑雪模拟机开展竞赛，项目包含双板、单板、大回转，还有按年龄划分了 U7、U9、U11、U15 以及亲子成人组别。比赛规定时间内有效转弯数量核算成绩。那本届赛事参赛规模相比去年是明显扩大了，那赛制是采用积分制，为青少年滑雪爱好者搭建竞技平台，推动冰雪运动在福建的普及推广。罗源县凤山镇苏区村作为革命老区基点村，那推行党员文明积分制度，把网格履职、志愿服务、红色实践纳入考评，实行服务换积分、积分促文明，党员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夏令营保障、隐患排查政策宣讲都是可以获得积分的。台账定期公示积分能够在村级兑换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制度调动党员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党员主动上门服务，带动广大村民参与村庄建设，推动移风易俗落地见效，改善乡风民风。那这套机制把红色资源和基层治理相结合，为乡村治理注入红色动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9月一批新规将要落地，涉及民生的多个领域。那公积金新规9月20号施行，租房提取取消收入比例限制，新增了装修物业费提取的情形，贷款审批时限缩短。9月1号起禁止违规买卖人民币出入境新规9月15号实施，严查虚假出境材料。AI 客服新国标实施，企业对智能客服回复承担责任。微短剧互联网直播分发新规落地。金融网络营销办法是在9月30号实施，多地出台地方配套规则，覆盖了医保个人账户、外卖包装、住宅建设标准，多项制度将持续改变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旅游啊这两个字。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在9月20号即将出发的这个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这个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还有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岩迷宫，聆听12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到的是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总之一趟行程呢，我们把沙漠、雪山、古城、峡谷都走完了，这是南疆的精华了。876专属定制团只要每人6980元，这可是8天7晚的行程，包含你的这个大小交通、机票费用啊、住宿费用啊，那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不强制你进店消费。入住的是网评四算的酒店，特别安排的小交通方面就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非常舒适的出行啊。名额有限，大家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在这个9月，不要去挤这种人山人海的这种时间啊。带上你的闺蜜，带上你的朋友，一起去南疆吧。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去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在这个陆庄高架桥下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再来关注到就是工业高架的双向呢，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东二环，目前是五里亭立交双向是车多缓行，那特别是关注到了岳峰高架桥往这个恒宇路的方向哈，目前是一个排队的情况，也是不太好走。另外看到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即座过江大桥方面，除了游戏洲大桥的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之外，其余几座过江大桥的通行时速都还是不错的。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

0: 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的内容有：福州解放大桥大修工程9月1日将完工，最新调整又一地宣布生物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吃蟹好时节医生支招，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解放大桥自6月13号启动大修，项目现已渐入尾声，那预计9月1号是完工恢复通行。这座1998年改造的跨江大桥服役近30年，吊杆构建出现腐蚀、疲劳隐患。本次大修增设钢纵梁，提升了桥梁整体的稳定性，更换沥青桥面铺装，提升通行舒适度，同步完成护栏涂装、吊杆防腐防水处理，加装智能监控系统。施工期间呢，是采取了半幅封闭作业，优化交通组织，尽可能降低对市民跨江出行的干扰。工程完工之后，桥梁结构安全、通行体验、智能化运维能力将得到全方位的提升，那更好的服务闽江两岸市民出行。福建省文旅厅发布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共25个项目入选。福州市有3项上榜，分别是福州观赏金鱼培育技艺、马尾马祖元宵节俗、标本制作技艺。福州观赏金鱼培育技艺依托博物馆手工坊开展技艺展示、互动教学。马尾马祖元宵节俗以两马同春、闹元宵为核心，那是两岸民俗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标本制作技艺是采用独特填充法，兼具科普与生态保护价值。3项项目观赏性、体验性强，具备市场转化条件，适合融入景区、街区研学基地、节庆活动，进一步推动非遗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辽宁省教育厅发布中考改革，自2026年秋季初二学生起，生物地理历史调整为考察科目，以等级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全国多地已经推行同类改革，北京、吉林、湖南多地、陕西咸阳、安徽黄山、江西吉安陆续调整，把生物地理转为等级考察，减轻学生的课业压力。改革并非取消学科学习，依旧组织考试，部分地区等级结果作为高中录取参考。专家表示，改革落实双减导向，降低学生应试压力，推动教育回归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促进评价体系更加多元。 福州开渔之后，梭子蟹大量上市，市场售价每斤是35到70元。中医认为，梭子蟹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孕产、久病体虚人群，还有胆囊炎啊、胰腺炎病史人群是不宜多食的，不建议搭配柿子、浓茶、山楂等高鞣酸食物，也不宜同吃西瓜、冷饮等寒凉食品，避免加重肠胃负担。烹饪可以加入紫苏、生姜、黄酒，中和寒性，食用呢是蘸姜醋汁，务必彻底煮熟，不建议生腌。挑选鲜活螃蟹的时候，可以看它的活跃度、外壳光泽，

庭用车去观看的这个小伙伴们哈，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车型，限时直降19.58万元起呢，就能够拿下一台靠谱的插混 SUV。我个人认为它不是给那种追求极致性能哈、花哨科技的玩家准备的，而是为普通家庭、通勤上班族、务实的三口四口之家，或者是经常带老人孩子出行、看重长期用车成本的人量身打造的一台家用车了。一家人用车呢，第一位永远是安全的。神盾短刀电池呢，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抗冲击更稳定，开出门呢，你的心里还是很踏实的。然后它的空间利用率也很高啊，后排的地板纯平，装两张儿童安全座椅哈、大人坐旁边也是不挤的。后备箱的空间也比较灵活，什么婴儿推车呀、滑板车啊、书包啊、露营帐篷啊，还有你采购的生鲜食材啊，不用来回取舍了。双层夹胶隔音玻璃哈，路上风噪哈，然后还有这个路噪啊是比较小的，孩子路上睡觉的时候不容易被吵醒，长途出游呢也少了很多哭闹和烦躁。大家应该有娃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哈，就是孩子在这个车上的这个时间要怎么样去控制它。这辆车的风噪和路噪就是比较小的，所以在路上呢，如果是孩子睡觉的话不会去影响哈。另外呢，它有30多处的大大小小储物格，水杯啊、湿巾啊、玩具啊、零碎的小物都能够找到地方放。细节上哈，就是你就是非常想要去带娃的，或者是想要家庭用车的，我觉得这款车真的是很懂带娃家庭的手忙脚乱了。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在看车，想要一款家庭 SUV， 那么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特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有关于这辆车的详情了。如果想试驾的话，也有专业的人员呢带您去试驾。现在呢是怎么说我们有一个优惠哈，就是200元的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也是限时优惠福利了。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是回复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你最后没有决定说要买这辆车，我们没有购车也是可以退这个定金的哈，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随时退啊，超时退，没有购车也可以退。那现在呢，这款车是9.58万元起，然后还直降10000，所以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如果各位感兴趣，不妨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她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显成效，福州智慧养老监管模式再升级，填补空白，路上油气甲烷排放监测国家标准出台。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情况报告。该条例自2024年10月实行，海上交通事故率下降72.2%。2025年，福州海域船舶进出港13.12万艘次，集装箱吞吐量384.5万标箱。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212次，那建成了9个商渔共治联管中心，海上交通安全信息共享平台的投用，海上突发事件平均响应时间缩短至6.6分钟。执法检查组建议增设港区能见度、重点航线、风力监测设备，提升恶劣天气预警能力，推动各部门数据汇入共享平台，依靠大数据实现海上风险智能识别预警，护航海上福州建设。福州上线智慧云眼 AI 养老监管系统，覆盖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系统可远程视频调度养老机构，台风等特殊时期高效开展防台防汛检查，监管效率大幅提升。AI 自动统计养老站点实时人流量，为运营补贴资源倾斜提供数据依据，打通民政与市场监管数据，养老机构食堂接入民厨亮灶，实行黄橙红三级预警，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后厨 AI 接入率达99.56%，形成线上预警、线下核查的闭环。该模式获民政部点赞，下一步福州将持续迭代，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数字养老样板。马尾船政中学9月正式投入使用，前身呢这个学校是马尾第二中学哈，那今年呢是5月份更的名，那校园融合船政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办学条件，用地18.69亩，总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新建3栋连体教学楼，实行小班化教学，目前开设14个班级，校园配备多项智慧教学设备。AI 智慧体育系统自动采集体育测试成绩，实时更新校运动记录。那教室搭载无感扩音系统，保障授课声音清晰。那船政中学投入是进一步优化了马尾区基础教育的布局，传承船政文化，为当地学子提供优质现代化教学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陆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国家标准。甲烷呢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国内油气行业排放源繁杂，长期缺少统一的监测规范。新标准搭建油气生产全链条可溯源甲烷排放的监测体系，规范监测层级、设备选型、校准、数据质控等关键环节，填补了国内陆上油气甲烷监测标准空白。标准已在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管网完成了实际验证应用，既为国内油气控排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也输出中国方案，助力能源安全保障与油气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支撑15五温室气体减排任务落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来一趟这个帕米尔定制团的旅行，就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哈。可能很多人出发之前呢，只是抱着去看看雪山湖泊的心态，但是相信我哈，大家只要是去过新疆回来的人都会说哈，新疆去一趟是非常治愈的一次旅行。这次我们的南疆之行哈，9月20号出发，当车开上帕米尔

高原那一刻，城市里所有的紧绷啊、焦虑啊、琐碎，好像一下子就被风给吹散掉了。还有白沙湖，奶白的沙山配着透蓝的，这种湖泊，安静到不敢大声说话。很多景象只有亲眼看到才知道啊，你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那些照片真的是拍不出它万分之一的震撼。还有就是我们这趟行程会去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嘛，你走进这个冰川公园，近距离去看那个冰塔呀、冰洞啊，还有冰湖，站在那里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非常的渺小，而且你所有的心事也跟着变轻了。这次的行程呢是8天7晚，我们福州直飞阿拉尔，不是走马观花赶景点啊，而是慢慢的去感受西域独有的苍茫、纯净和热烈，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厌倦了常规的旅游、喜欢壮阔自然风光、热爱人文烟火的各位小伙伴，想给自己的心灵一场放空、愿意去奔赴远方寻找感动的小伙伴，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每个人6980块钱，8天7晚的时间。我们会在9月20号出发，避开了人流高峰期，因为已经过去的是个暑假，我们都知道哈，旅游的人数是真的很高涨。然后呢，再者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相信哈大家也是要撒了欢儿出去玩的。那我们在9月20号出发，刚好是避开了这些人流高峰。当别人还在这个排着队去拍摄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加一台这个机器在那儿拍了，不用去人挤人。好吧，只要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南疆帕米尔之行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爱是北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路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个别路段的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斗池路，目前我们看到斗池路从白马路往二环路的方向这一小段稍有缓行，还有西二环黎明高架到宝龙高架这一段呢速度也比其他路段要慢一些，但是总体通行的情况应该是不受影响的。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

0: 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现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解放大桥维修加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听斗虽有据，安全风险需警惕。国家动物博物馆谴责破坏标本行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解放大桥维修加固工程现已进入收尾，预计9月1号完成新增钢纵梁施工，恢复电动自行车通行。这座跨闽江大桥长期高负荷运行，吊杆出现腐蚀疲劳，结构存在安全隐患。自6月启动改造，重点增设桥纵梁，提升桥梁整体稳定性，消除吊杆失效带来的风险，翻新桥面，沥青铺装，同步实施栏杆涂装、吊杆矛头防腐、短吊杆防水治理，加装桥梁智能监控系统。工程完工后，大桥安全性能、通过品质、智慧管养水平将实现全面提升。拼豆深受不少儿童喜爱，福建省消委会发布消费警示，提示安全隐患，3周岁以下婴幼儿严禁接触拼豆，细小颗粒极易造成窒息，3到14周岁的幼儿优先选购带 CCC 玩具认证无需加热的产品，查验国标标识警示语，拒绝三无异味产品，加热配件电压不超过24伏，14周岁以上使用加热款，严禁家用普通电熨斗，操作需通风，未成年人要有成人监护，同时长时间低头拼接应易发诱发近视、肩颈劳损，建议单次操过不超过20分钟，结束后远眺活动身体，做好用眼与体态防护。长乐钱塘至福清庄前高速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正式进入运营阶段。线路全长40.2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2020年9月通车试运营。这条高速打通福州主城区长乐、福清至江阴港快速通道，缩短三地施工距离，有效分流沈海高速车流，高效集散福厦高铁客货流。项目完善海峡两岸高速公路路网。推动长乐福清更好融入福州中心城区发展格局，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家动物博物馆公开谴责游客损毁标本事件，监控显示两名孩童在展厅内抓踢蟒山圆毛头腹标本，随行父亲不仅不制止，还把标本递给孩子玩耍，造成标本损害。蟒山圆毛头腹是我国特有一级保护动物，标本不可再生，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残留防腐药剂，触摸后存在健康风险。博物馆表示，完整留存监控，保留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博物馆呼吁参观者文明观展，敬畏科普展品，遵守场馆规定，共同守护珍贵的科普教育资源。

旅行的朋友想要避开七月八月的高峰期，九月在相对而言的淡季来一场秋季之旅吗？这个气候也非常是舒适，非常的合适。九月二十号跟着八七六一起出发吧，我们用八天的时间去南疆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喀什古城，还有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在这样的一条线路当中，沙漠、雪山、古城、峡谷，各种风景一次就能打尽。八七六专属定制独立团的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都是纯玩的，而且是零购物的，入住也是网评四钻酒店。整个的行程呢，就是独专属的定制团，应该都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满意。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为好友，向他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希望呢，你能感受到一场特别浪漫的南疆之旅。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他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市花卉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办，运力加码暖心护航，全力保障开学季学子出行， AI 客服转人工难，新国标来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花卉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插花花艺选拔赛开幕，共有48名花艺从业者爱好者参赛，开展传统插花现代花艺实操比拼与理论考试，现场产出96件参赛作品，展现闽派花艺风格，同步开展插画文化科普竞赛，同步完成插花花艺师中级高级工职工认定，并且呢选拔出占全国赛事的选手。本次赛事由市农林水利工会、鼓楼区人社局联合主办，推动花艺行业技艺交流提升。福州市金安新店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发布施工招标公告，选址新店镇居住主题公园西南侧，项目规划建设室内球类区、恒温游泳馆、健身操房、器械健身区，配套更衣室、体测室、智慧户外球场以及机动车停车位。项目秉持智能互联、低碳集约理念，完善五四北片区公共体育配套，建成之后可为周边大量小区居民提供篮球、羽毛球、游泳等多元化健身场地，补齐片区体育设施短板，丰富群众日常健身选择，进一步提升周边居民生活品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福州迎来秋季开学客流高峰，闽运公交启动开学护航模式，服务全市70多所学校，针对高校返校，对贵安旅游六号线动态加车，缓解返校拥堵。9月1号，9条重点通学线路优化运力，7条线路早晚高峰固定增班，2条线路周五周日定向增班，满足周末加校往返。同时开通15条校园定制公交，定点定线直达校园，减少换乘，降低出行风险。企业持续紧盯客流变化，灵活调整班次，优化运营服务，多措并举，保障中小学高校学生安全便捷出行，守护新学期求学路。9月1号，我国首个人机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当下不少平台存在 AI 客服循环话术、人工入口隐蔽、 AI 承诺不兑现等消费纠纷，这份推荐性国标要求设置便捷转人工入口，切换同步用户信息，不重复问询，标准化问题交由 AI 处理，退款赔偿等重要事项最终确认必须由人工完成， AI 生成内容要有明显标识。标准虽非强制，但可作为解决纠纷司法参考。律师提示消费者可以留存聊天录屏，通过12315维权。新国标推动企业理顺人机分工，改善消费者售后体验。

朋友们，每天都要洗脸，这是一件必做的事情，但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洗干净了吗？脸洗不干净的话呢，后用再好用的护肤品也都是浪费，因为吸收不好也上不了脸。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狠货哈，来自贵妇线的入门宝藏单品，资生堂的时光琉璃洁面乳。作为一支洁面单品，它的价格不高啊，不低啊，专柜一支洁面乳的价格是620块钱。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限时的福利，同款产品只要199块钱，您就可以入手洗面乳业中的爱马仕品牌。

限量福利哈，只有150组。时光琉璃系列是资生堂的一个顶级抗老贵妇线，它是洗面奶，但是它的核心招牌成分延年草，跟同系列几千块的面霜和精华是一模一样的。洗脸的同时还能顺便给皮肤做一个短时间的护肤 SPA， 是一个养肤洗面奶来的。想要这款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官网600多，我们199，买两支更划算，一支199，两支299，有效期到明年哦，不后年28年的1月份啊，有效期非常长，限量库存150组，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购入它了，不要犹豫了，这样一个价格真的是过于划算了啊。我个人感觉大家可以闭眼入了，毕竟它是贵妇级的洗面产品啊，600多块钱洗面奶没必要，199一支可以，299两支闭眼入。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手出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缓行路段出现在西二环从黎明高架往宝龙方向、宝龙高架往游戏洲方向以及反方向，宝龙高架桥往黎明高架再往陆庄这一段哈。西二环可以说这一段是双向都不太好走，鳌峰大桥双向速度也不是很快。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

0: 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城区13条道路排水管网完成非开挖修复，我省健全建筑垃圾治理体系，雨后蚊虫多，谨防登革热，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福州水务完成北二环湖头街等13条道路管网非开挖修复，湖头街一带榕树根系侵入雨水管道，几站过水断面，降雨易产生积水隐患，施工采用 CCTV 管道监测，高压水刀切割除根，紫外光固化内衬修复整套工艺。该路段车流人流密集，全部工序放在夜间22点到凌晨6点实施，减少路面开挖，单次栈道仅40米，规避交通干扰，全程无需人员下井作业，保障施工安全。福州排水部门定期对管网开展全覆盖排查，依靠微串非开挖技术治理地下管网病害，筑牢城市防洪排涝的地下防线，守护城市安全度汛。近日，福州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1年级新生迎来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学校将传统非遗技艺融入新生入学仪式，福建民俗博物馆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带领孩子们体验剪纸、拓印、捏泥人等非遗项目，同学们亲手动手实操，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非遗进校园活动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新生启蒙教育，让刚踏入校园的小学生直观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种下文化传承的种子，实现传统文化与校园教育有机结合，丰富开学教育形式。福建11部门联合出台建筑垃圾全链条管理意见，即日起实施到2030年底。文件围绕源头管控、处置体系、智慧监管、政策保障开展治理，源头推广绿色施工，推行装修垃圾定点收运，落实一线一厂补齐处置设置缺口，鼓励设施共建共享，提升资源化利用率，建立电子联单智慧监管平台，车辆全部接入监控，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打偷盗乱盗，同时推动政府投资项目优先使用再生建材，落实政府采购激励，打造建筑垃圾，打通建筑垃圾变废为宝路径，构建减量可控高效的建筑垃圾治理格局。近期福州多雨闷热，积水极易滋生白蚊伊蚊，登革热传播风险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伊蚊在静止积水繁育，5到7天即可繁育一旦。防控核心是清除各类积水容器，花盆、托盘、闲置瓶罐要清理，水培植物每周换水清洗根部，做好纱窗、蚊帐等物理防蚊，尽量避开蚊虫活跃时段外出。若出现高烧39度以上、剧烈头痛、肌肉关节痛、皮疹等症状，要尽快就医。登革热无特效药，禁止自行服用阿司匹林、布洛芬，避免加大出血风险，广大市民要做好居家与户外防蚊措施。

算的话呢，不妨时不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畅行福州小程序。您在微信的下拉宽里直接搜索小程序当中搜索畅行福州就可以了，然后呢登录注册。另外呢，也可以直接下载 APP， 下载 APP 的话呢会更加方便一些，也会有一些抢票，之前我们就有抢票的一个 APP 上的活动哈。那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商城，我们的小程序当中会为大家推荐一些特惠车型。

联合星劲7 EMI 这款车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小程序 畅行福州， 或者下载APP 畅行福州。 200块的定金可以抵1000块钱的购车款， 您存好定金之后，支付完之后呢， 会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您， 对接看车购车事宜。 咱们的官方指导价95800起， 而我们特惠价是直降10000。 那么到了现场之后呢，还可以直接聊。 没有成交的话，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 而且随时都可以退。 2026款吉利银河星劲7EM 5门5座插混 SUV， 对这款歌感兴趣的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看一看。 它是雷神 AI 电混 2.0 高效插混动力， 超大空间家用 SUV， 千里浩瀚 H3 智能驾驶和银河的智能座舱， 以及全维度主被动安全防护。 看看这款车是否符合您的购车需求， 关键是我们能优惠10000块钱。 好了，去看一看吧，去了解一下吧。 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听歌分享，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歌曲《无数》。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他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第四届海丝青年会交流营闭营。2030年福建体育产业总规模有望达10000亿元。阴雨天气持续，注意防雨防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第四届海思青年会交流营在福州闭营。此次交流营汇聚来自16个国家共84名海外侨领、青年企业家与侨界学子。本次活动创新增设经贸交流组别，搭建商机对接平台。开营仪式上，福州市青联与2家海外社团签署合作协议，围绕研学交流、人才培养、产业合作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营员走访3方7项、中印尼2国双元、高新企业体验咏春泉、茉莉花茶等非遗项目，沉浸式感悟闽都文化，挖掘产业合作机遇，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注入青年力量。福建省政府印发15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福道总长度达到1.7万公里，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1万亿元。规划设置8大板块、26项重点任务，涵盖场馆建设、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产业升级、体教融合、青少年体育、闽台体育交流、体育文化塑造、现代化治理，提出推动老旧场馆改造、丰富群众赛事供给、攻坚三大球振兴、扩大体育消费、深化闽台体育双向融通、完善体育治理体系，全方位推动福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体育健身需求。日前，素韵丹青德化瓷画作品艺术联展在3方7项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展，展期持续到9月10号。本次展览汇集6位德化工艺美术艺术家近100件作品，包含瓷版画、艺术花瓶、茶器等多个品类，题材涵盖山水、花鸟、唐卡等。瓷画以素白瓷胎当画布，天然釉料为颜料，经窑火烧制，将国画笔墨意境凝固于陶瓷之上，实现德化白瓷技艺与传统国画跨界融合。展览集中展现当代德化瓷画的创新成果，让千年德化瓷艺在荣城焕发出全新的艺术魅力。福州气象部门预报，本周受季风槽影响，阴雨不断。9月1号到2号雨势最强，局部有暴雨。整体湿度高达87%到93%，体感闷热，需要同时兼顾防雨与防暑。气象部门给出出行提示：出门随身携带雨具，驾车远离积水路段，避开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过敏人群外出佩戴口罩，居家可开启空调除湿模式。早晚温差加大，体质弱人群备好薄外套，谨防感冒。市民要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做好安全防护。

朋友们，如果您向晚一场沙漠与雪山之旅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刚好避开暑假的高峰期，在九月份这个很黄金但是又没有那么高峰的季节出行，九月二十号我们一起出发，用八天的时间来游一游南疆。这是我们的一个梦回西域帕米尔定制团，八天的时间游览整个南疆的风景，你可以看到沙漠，看到雪山，看到古城，看到峡谷，各式各样的地貌风景可以一网打尽。同时呢，风景呢也囊括了南疆的一些精华，比如说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纳库勒湖、盘龙古道、红旗拉府国门、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等等。咱们八七六的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定制独立团，每人价格6900巴。入住网评

四钻酒店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名额有限，您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细的内容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要忘记呢，稍后是由熊亮和征南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这会儿的东二环月峰高架桥上汇流处的位置，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尤其各位要从二环过来的车辆呢，这边可能时速会更慢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后方连盘高架往五里亭还有鳌峰大桥，现在上桥处要往苍山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缓行的情况。南二环集中在了北园高架，在桥面汇流处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近日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实施。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需求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大力度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包括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的投资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30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了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开展31场展产融合的活动。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20:2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放映总场次超过了3849万，刷新电影暑期档场次的记录。高端观影需求集中释放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了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记录。英国方面消息，8月的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进入冬季供暖季节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

0: 注意，贪玩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1 2 3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周南，今天已经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但是
8: 明天是9月1号啊。
4: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疑问哈，我今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日历，网上很多人都在说，我当时还是觉得哎怎么可能呢，但是仔细看了一下，确实7月份和8月份都是大月份嘛，都是31天，31天的工作日只有21天，但是9月份它属于一个只有30天的一个小月，完了之后9月份还有一个中秋节，你还能再放一个中秋，结果工作日有22天，
9: 打的，
8: 那就挺好的呀，证明你钱多了呀。
4: 怎么回事？不应该是
8: 你多上一天节目，你那工资就翻了，好几块钱呢。
4: 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对于很多要记一些工作量的工作来说的话，你要多上一天，确实你能多领一份工资就是。
8: 是啊，这工资你好歹也能够吃个那个几碗外面扁肉啥的是吧？
4: 标准一直往下降是吧？刚开始还说能吃份快餐，不对，
8: 奶茶还是可以喝个几杯的嘛，对不对？
4: 是可以，没问题
8: 啊。所以工作这个事情啊，确实啊，有的时候呢，人就这样的。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无所谓。当你失去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可惜。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一开场的时候，说到说今天是8月31号，然后明天9月份了。在近几天，我在互联网里边也有很多刷到一些内容，是关于咱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
4: 啊，
8: 今天晚上的0点吧，咱们的有台音乐频道
4: 哦，893
8: 关停。其实我当时看到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边
4: 觉得不可能，
8: 也不是不可能，就因为我们已经预见到说市场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它必须要有迭代，这个是很能理解的事情，所以心里边一定有一些准备。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就还好啊，觉得就关停有点可惜。然后真的到了今天8月31号的时候，随着893的关停，时间越来越近，再看到一些互联网上面的一些网友们，包括咱们原来的粉丝们啊的一些留言，我就真的把我的思绪呢就拉到了就十几年前，我就翻了一下我的那个朋友圈，发现哦好像没翻着
4: 啊。你最先开始应该是893，
8: 对，我刚来福州台就在893，然后呢我为什么在朋友圈里边没翻着呢？因为啊自从有了朋友圈之后呢，我都在了876好像是，所以我之前就通过微博去记录了很多关于在音乐台的生活
4: 点点滴滴，
8: 当年也是非常多，因为893在音乐领域呢是非常牛的，
4: 是
8: 当时有很多的艺人。

0: 人来到福州做宣传的时候都会上我们的音乐节目。当时我跟恋恋一起主持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歌手啊来福州做宣传，就会上我们节目来进行采访啊什么的，很多歌手都非常知名的，玩得挺开心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人生是这样的，我们当下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样哎呀这工作好累哦，
1: 嗯，
0: 好烦哦，要准备好多等等的。当真的时间流逝了，这个成为过去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种心境，还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回忆。所以回忆当中，大家生活当中会觉得说很多人哎呀好辛苦啊等等的，但是你现在再想想走过来的日子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也就还好。我昨天还在互联网上呢有看到一个内容，这周末我真的说我过得真的好痛苦啊朋友们，都是关于回忆的。
1: 嗯，
0: 他那个内容大概是就是几个文字，然后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问问大家，他是说这样子，他说如果十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自己的时候，你是心疼还是失望。然后我把它改变了一下，我说
1: 怎么说，
0: 如果十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自己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说的。你知道我脑子里面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1: 我可能不会说，我会上来直接先给自己俩大嘴巴怎么想的
0: 我跟你是完全相反的
1: 啊，
0: 就是我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立马脑子里面反应的第一句话就是十年前的自己是怎样一路一路过来到现在目前。我现在回望十年前，如果能够见到十年前自己的话呢，十年前自己看到现在的自己啊，我会说其实你挺棒的。
1: 嗯，
0: 真的我觉得一路呢都是按照我所要设想的人生路径去发展的，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
1: 那证明熊亮对自己当下还是比较满意的，
0: 算是满意的。只不过
1: 这种生活状态啊，然后包括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呀，你都是比较满意的。
0: 说一个俗一点的哈，唯一不满意的是啥呢？
1: 什么？
0: 钱挣的还没够多。
1: 这个应该是所有人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0: 是不是？
1: 对，钱从来都没有说，哎，我要挣到多少数额，然后我就可以休息了。比如
0: 说，但我有啊。
1: 咱俩都差不多嘛，就是想着大概挣一个
0: 存款差不多就行了，
1: 存款差不多300就行了。
0: 那我比你多一点，得500吧。
1: 我觉得300就差不多了。然后觉得当你有了这个之后呢，你又会想着，哦，好像300感觉又不太合适，
0: 是不是
1: 可以再多一点啊？马上要够到400的边的，立马给自己定一个500的目标。
0: 所以啊，
1: 一直在往上去走。
0: 所以人是这样的，
1: 哎，咱俩说的是
0: 你要不知足，但是要满足。
1: 对，咱俩说的是万还是元？
0: 开玩笑，咱们自信一点好不好？千万级别的，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毛呢。
0: 要么你就整一个小目标也行。
1: 好嘞。
0: 刚刚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就讲了一下咱们就是人生的一些回忆啊，关于等等，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如果你是个老听友，然后不断的有在不同的频率当中，或者说之前有听过893的节目等等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中一起来分享分享一下，就。当年你听节目的感觉跟现在听节目的感觉会有怎样的不同？
1: 是，今天晚上其实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咱们热心听友海阔天空点的，他就是要送给893，祝你一路顺风
0: 啊。
1: 对，就这首歌怎么说呢，我当时看完这个车友的留言的时候，我就感觉哇，那确实非常应景，我必须要给他排到今天的这个档期，然后让他去播。
0: 是因为今天你刚刚说到说海阔天空也是老听友来的，真的叫神灰级级别的那种，
1: 一路陪着我们。
0: 最早我在893的时候跟亮亮，他那时候就有在听节目了，然后一直听到现在。
1: 啊，
0: 我
1: 没改过微信名啊。
0: 啊，对啊，
1: 我的天哪，这一定是在外没有见过。
0: 你看，就是从893，当时我跟亮亮在那边的时候，现在到这边八九一直在听节目。然后呢，他今天就有跟我说一下说，他的抖音有一条爆了。
1: 嗯。
0: 然后呢，里面有提到说，我和亮亮的那个当时主持的那个节目叫越听越快乐。重点来了，有一个点呢，有一位听友他提到了另外一位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朋友，另外你还记得那个叫国庆的吗？国庆你记得吗？对，
1: 国庆
0: 他还听到说就经常跟我们连线就唱歌，我们当时做音乐节目唱歌娱乐玩的那种，然后有一个听友就经常打电话进来。所以呢我觉得说大家的记忆有的时候呢可能生活中会忘记，但到某个节点的时候它一定会被翻阅出来。所以人生朋友们一定要去感受生活。
1: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就是当你认清了生活的本质，依然可以坚强的去面对它，然后每天又是新的希望。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其实一直都有。但是893如果有一天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没有电台了之后，你但凡听一首歌都要2块钱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0: 现在互联网听歌你都要钱，咱们听广播不用花钱，是不是？
1: 最起码一个月9.99。

0: 你是需要去包一个包月会员，要不然很多歌手的歌你是听不了。这首歌你很喜欢，你想把它下载下来，你要存到自己专属的歌单里边。OK， 没问题，一首两块。
1: 嗯，
0: 就是现在你再去听一些歌曲，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电台呢，有的时候一些传统的属性啊，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开放的一个互动点歌，各位，如果您要是想听哪一首歌，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来进行点歌，没有问题的。
1: 那今天
0: 都可以。
1: 我们同样呢有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随便的畅行啊，不是畅行八七六，畅所欲言啊，大家想说啥都行。题目是：如果十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自己，你想对今天的自己说什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都是可以来分享一下的。另外，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说到的是东二环这个位置在连番高架。南往北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左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大家。
0: 是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是处于一个撤离的状态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后方堆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各位如果有走这块的话，咱们也提前留意一下吧。路上更多的通行情况也拜托给各位了。在这儿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啊，叫做好我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给大家梳理的几个产品，都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大品牌。比如说有这个资生堂他们家的琉璃洗面奶，这个的话呢是怎么说呢，洗面奶啊，大家只要买温和的不刺激的，特别是敏感肌肤的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温和型的洗面奶，千万不要选那种什么皂基类的，这样的话呢它虽然说洗得很干净，但是你的肌肤呢有可能会出现那种比较痒的那种状态啊，
0: 会有红，会有泛红，然后会有痒，有可能你的皮肤比较脆弱的话，表皮它会经常洗的时候脸上会有点搓皮感，或者那种皱皱巴巴的那种感觉出来。
1: 像今天这个资生堂他们家的这个琉璃洗面奶的话呢，价格也是福利价给到大家啊，125毫升的大正装，到手的话呢只要199块钱。
0: 还有一个呢是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管唇釉，要知道圣罗兰他们家其实在这种唇釉啊口红上啊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有一段时间你基本上女孩子人手三支哈，大概就这种状态。那今天呢给到各位的是他们家的黑管唇釉，一抹水光玻璃唇，就特别适合现在女孩子那种比较华丽一点的那种妆容啊，或者说你日常
1: 减龄感，减龄感，
0: 对，你皮肤相对比较白的话，你要涂这种不灵不灵的这种嘴唇真的很好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呢这一款唇釉一共有4款色号可以选，福利价给到您只要169块钱。
1: 是，那刚刚除了资生堂他们家的洗面奶和圣罗兰的唇釉之外呢，接下来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说实话在节目中第一次推荐啊。
0: 嗯，
1: 它呢是怎么说呢，这个不是说所有的朋友他都有这样的意识啊，怎么讲呢，就大家会通过涂涂抹抹呀，或者说平时的饮食习惯呢来进行一个所谓的身体的一个调理，或者说让自己的抵抗力更好啊，或者说让皮肤更年轻的状态。
0: 嗯，
1: 但是呢关于伊丽莎白雅顿他们家的粉胶，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粒一粒的，但是呢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不一定会花钱去买。真的会花钱去买这个产品的朋友啊，生活对自己的要求一定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0: 对
1: 啊，不过没关系，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确实可以试一下啊。它是新一代的超 A 科技抗老入门款，温和不刺激，它这一盒的话呢有67粒粉胶加7粒精胶，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只要269块钱到手就可以搞定它了。
0: 是，平均算下来每一粒的话大概3块来钱儿，哎，还是相当不错的。官网你要知道60粒粉胶它平时正装都要卖到760的，我们今天给到各位269。
1: 我就大胆的预测一下啊，本周就销量最差的应该就这个产品了。最好的不敢说，但我觉得最差的应该是这个。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种粉胶啊它连
1: 没啥概念，
0: 没有用，
1: 因为它属于什么呢，它需要一段时间的，它不可能说你立马的就会有一些反应，会有一些感觉的，这个比较难。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吧，这个东西吧就看个人啊，有些人习惯用这种一粒一粒的，有些人呢他就喜欢用直接涂抹的就比较方便。他虽然说这种东西啊他 我跟你讲，最主要是为啥没大家不怎么爱用它？
0: 为啥？
1: 感觉太贵了，你知道？
0: 确实贵，
1: 一粒的话都得要按算下的，得好几块钱。
0: 而且它是以肉眼可见的在减
1: 少，哦、用一天少一粒啊！我的天。
0: 对，所以就是用的时候还是蛮心疼的吧。这款产品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或者平时自己家里边有用的话，你也同样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最后一个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冲锋衣，叫迪桑特。那这款冲锋衣呢是。

0: 陈伟霆的同款啊，三款不是三防透气哈、啊，陈伟霆的同款，显瘦百搭，并且呢给到各位的码数呢，从女孩子的 S 码一直到男生大体格的3XL 码都是有的。
1: 我大胆再预测一下啊，本周排名第二销量不好的应该就是这个了，因为虽然说福利价都要699块钱，
0: 嗯，
1: 那冲锋衣现在说实话啊，就是有非常多的品牌，
0: 两三百的都有，
1: 做都非常好，说实话啊、但是呢，如果你有品牌执念的朋友们。对吧、
0: 哎、
1: 那咱们这个还是有优势的，毕竟是福利价699块钱，
0: 也不只是这样，冲锋衣它确实得有一定的冲锋的一些抗风的一些功效在、
1: 哦、那基本上现在都有，
0: 有一些黑科技在里面，这不一定是每个品牌都有、哦、你在很多市面上买到的冲锋衣它只是冲锋衣的款式、嗯，但如果你要去爬山的话，用一些专业的冲锋衣，它里面有内胆的发热呀，这个冲锋衣是可以在你山上极度寒冷的情况下它可以保你命的、
1: 嗯、
0: 像这款冲锋衣它就是有一些黑科技的加持，防风防雪的一个夹克型的
1: 啊，
0: 它是有黑科技加持，所以价格卖的贵，这个我是可以去接受的。但如果您是就不是这种户外的，
1: 如果日常用的话
0: 对
1: 我觉得就还好，
0: 日常用的话、
1: 啊、
0: 其实你只要买款式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运动型的、嗯、那今天这款冲锋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1: 经常去旅游的，经常去户外徒步的，类似这种爬山的啊，像这种的话哪个高级一点的是比较好的，
0: 对，晚上喜欢去做一个夜跑的这一款其实也可以、嗯、因为夜里边有的时候它空气转凉，然后你跑完步了，然后顺道去买一个东西啊什么的，很容易被风给吹寒了，容易感冒、嗯、那这种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选择一下这款冲锋衣了，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啊，去了解一下我们本周的四款产品咯。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东二环目前连番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依然在缓行当中，刚才陆陆续续是有两起事故发生啊，后方堆积车辆还是比较多，再加上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密集，所以后方这个排队啊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晚高峰结束。再来关注到南二环祁阳高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双向的排队了，北园高架往祁阳高架的方向也是早早的开始亮黄，福安路要上南二环大概现在已经需要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三环整体表现还不错，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

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征南。
11: 福州这天气真的是非常难受啊，这下雨下雨下雨，你就一直下雨的话也挺好的，为啥呢？就让我死了这条心，我衣服就不洗了。你吧，就下个雨，哎，一会儿明天又晴一下，当你太阳出来了半个小时几个小时之后呢，又给我下雨。哎，我这衣服啊换在外边，洗了是洗了，晒是晒了，快干的时候你就给我来一场雨，
12: 又淋湿了。
11: 所以我那衣服呢是要重新洗呢还是不重新洗？好不容易拿去重新洗一下，出来之后发现说天气好，但是呢那天天气好的时候呢又没有干。我想说第二天应该也还行，第二天收起来吧。嘿，真好，我在睡觉的时候呢第二天啊那又下雨。
12: 在北方的时候啊，我们晒衣服一般情况下就是晚上晒出去，第二天拿回来，这衣服就差不多了。
11: 这么容易干啊？
12: 但是在南方真的不太敢。第一，南方比较潮湿，在早晨的时候这露水气还是比较重的，就你那个衣服会变得潮潮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11: 这个叫仙气。
12: 南方很怕的就是半夜下雨啊，这两天晚睡，然后你会发现半夜的时候打了两阵特别大的雷。就是大半夜的时候，他给你下这种大暴雨出现，
11: 你衣服又没有干，你那时候。

0: 说收呢还是不收？问问大家，我选择不收，我就放那
1: 来，让他随意吧。
0: 不是，重点是你收进来之后，它也没干呢、啊，没干的话呢，你收进来也没用。那既然被雨淋了吧，那就淋了呗。
1: 看这件衣服是不是我心爱的那一件了？如果不。

0: 真的要给你做个提醒，雨水实际上是很脏的。
1: 对，我知道，
0: 它是地面上直接蒸上去的，然后再夹杂着空气里边的一些啊
1: 粉尘、
0: 汽车尾气呀、各种各样的重金属啊，然后噼里啪啦就落下来了。之前就有人说，哎，这雨水浇灌的小区的这些树木，这些树木是不是雨水浇灌完了之后，哎，这树啊也没有施过肥，长的果子能吃啊？有人检测过，重金属都超标三倍四倍的，
1: 是吧？
0: 对，所以雨水淋过的衣服，包括雨水淋完了之后头发湿了，回家第一时间你要做的就是洗，洗澡、洗头。啊，你就是要给自己衣服全部脱掉，拿去单独去洗一遍。
1: 你知道我那个衣服放在外边晒到现在，你知道晒多久了吗？
0: 多久？
1: 你猜？
0: 我觉得
1: 大胆猜，
0: 一周。
1: 十天。还好我家衣服多，所以呢我就一直放那个地方都没动。
0: 我觉得这件衣服你可以丢了，我觉得
1: 不挺好的。我那都是速干衣啊，全部都是速干衣啊。
0: 行吧，该拿回去重洗就拿回去重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需要各位去注意的，有时候你稍微一不注意，有可能就会染上一些病。比如说今天的时候啊，有一条新闻啊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了。有没有谁跟我一样特别爱吃一些生食的？你比如说生鱼片，我是特别爱吃三文鱼。
1: 你请我的话我都爱吃。
0: 没挑的。哎，生鱼片，如果各位爱吃，爱吃一些生腌的各位，你肯定听说过一种病叫做肝吸虫病。这种虫子呢一般情况下就寄生在一些淡水鱼上边。最近北京日报的记者注意到了一个来自于中国疾控防控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报告。这个报告里边显示呢，说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郑州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的一个病聚集性的疫情。有五个人聚餐，他们都去吃这个生鱼片了。但是呢这个生鱼片是淡水鱼。淡水鱼的生鱼片，人员吃完之后啊，全部确诊了肝吸虫病。
1: 不，重点是那些淡水鱼，它可以做成生鱼片吗？不行吧，必须深海鱼才行。
0: 是这样哈，鱼你想怎么吃，你买回家你怎么吃，哪怕你说我生吃猪肉没问题，你只要觉得自己身体能受得了，但是它的感染率是非常非常高。
1: 对呀、那就是不行嘛。
0: 是，而且这个病感染了之后，它是对于你身体的一些机能，它不是说你治好了就行，因为其中有四名的感染者患了肝功能受损。
1: 就是你的严重，
0: 对，
1: 严重，
0: 肝功能受损了之后，你人体的排毒啊什么的这一些重要的器官，为啥咱经常体检的时候都去查一下肝功，对吧？就是你这个肝功能受损了之后，它是不可逆的。所有的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已经是痊愈了，没有出现这种重症和死亡。但是在这儿呢，也要给各位做一个提醒，这肝吸虫啊，它的成虫在人体内可以存活20到30年，比你宠物陪伴你的时间还长。所以一定要避免，或者呢，就是尽量不要去吃这些生食或者半生食的淡水鱼。
1: 就生水，就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呢？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生吃鱼片之类的啊。这种东西就生吃，大家真的一定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每个人的抵抗力不太一样。有些人吃没问题，没毛病，但是有些人身体呢就比较敏感。
0: 胃比较脆弱的，吃完拉肚子，
1: 对，他就比较容易感染啊。所以呢，像这种吃生的东西啊，还真的是要注意。像我的话呢，吃的就比较少，我一年呢吃个两三次，两三次呢就是一点点，比如生鱼片之类的，
0: 一个月可能都吃两三次。
1: 那你这个身体免疫了，你还算行。
0: 不，我必须得去挑，要跟大家说，
1: 你吃的比较贵，我知道。
0: 不，也不一定贵。你要知道，其实有一些东西啊，它贵不一定好，它不好，它有的也卖很贵。真有这些？
1: 看在哪儿卖是吗？
0: 对，主要看在哪儿卖。就是你要去挑的时候，你一定要认准了，上面有显示三个字叫可生食。可生食它有自己的一套单独的执行标准，你一定要去买可生食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去吃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为什么之前有一次啊，就是很多人把这个淡水虹鳟啊归为三文鱼类，然后说这个鱼可以去生吃，很多人去抵制，原因就在这儿。淡水虹鳟它因为它是淡水鱼，你就算它的饲养环境再干净，也很难避免会有这种寄生虫的存在。对吧？你要知道淡水鱼啊，咱们在市面当中你要见到的这一些河流啊，这里边你就算给它净化的再干净，有一些鱼它天生的，它虫卵就带着寄生虫，
1: 对，
0: 然后它孵出来它就有寄生虫，
1: 因为它那个从小的环境啊就不好。
0: 就算从小环境好，它也有可能去感染寄生虫。这个寄生虫怎么来的呢？空气直接飘到水面上，然后它把这些食物吃了，这个鱼就有寄生虫了。所以淡水鱼真的不能生食。
1: 对，
0: 哎，有人会说，那你海水鱼就能生食

0: 知道吗？你海水鱼饲养就一定干净吗？不一定。但是你要知道，海水鱼有一点好的是，它生活在一个盐度比较高的一条河流里边。那这条河流里边呢，盐度这么高，寄生虫也适应了这种盐度，突然进到你体内之后发现，哎，没盐了，就
1: 重点在哪呢？重点在就是咱们这吃这些生鱼片的时候，不管是哪种吃法，只要你是生的生食的，为什么说会有芥末这个东西？芥末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吧？
0: 没啥作用。
1: 没啥作用。
0: 对，增加口感，没啥作用。
1: 哎呀，还好我不喜欢，难怪你现在说，哎，你芥末蘸一下，我说我不要，我不喜欢。我说那你用啥呀？我说我就醋加那个酱油就好了，因为我芥末我是完全吃不来。
0: 生吃芥末，生吃大蒜，就这种有一定的杀菌效果，但是对于寄生虫来说不可靠。
1: 啊，就杀不了，
0: 对，杀不了，
1: 没有杀伤力。
0: 对，一般情况下，海水鱼你要去生吃的话，你要保证的就是，就是咱说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这种你要去生吃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品质。有一些，因为它都是快递邮过来的，有可能会出现变质
1: 啊。
0: 这是海水鱼的风险，淡水鱼那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寄生虫。
1: 大家还是要少吃吧，我说实话，就少吃一点其实更健康，不要吃太饱。古话都说了，七分饱，吃东西七分饱，你吃太多呀，我跟你说，除了你身体不舒服之外呢，还会长肉。你要肉一长上去之后呢，你就容易啥呢？就容易胖。你一胖起来，你要花钱，
0: 你的身体保护机制就更强。
1: 你就应该，你就会想说，哎呀，我就怎么穿衣服都不好看啦，我怎么就肉嘟嘟的不好看，我要减肥减脂之类的，然后又花很多钱，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呢，在连云港那边啊，最近有一个所谓的减脂挑战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说的是什么呢？说，21天呢，哎，你科学减重，每减一斤，哎，就能够送你同等重量的鲜猪肉。
0: 哎，
1: 减一斤送你一斤猪肉啊！
0: 这个不是《西红柿首富》里边的那个减肥险吗？
1: 啊，对，他就变成啥呢？
0: 减一斤换一块钱，减一斤换一斤肉。那个减一斤给多少钱？
1: 我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啊，虽然说大家真的不是为了这一斤的这个所谓的鲜猪肉去的，而是说这个非常有趣的一种状态呢，它能够让你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更有趣。
0: 是，有很多的小区居民呢，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就在那儿排队，然后去领肉。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但是啊，要跟各位说一下，其实这活动咱福州原来也有。
1: 啊？
0: 对，
1: 你参加了不？
0: 就4月份的时候就有，我当时很想参加，但
1: 你领了几斤呢？
0: 参加就是挺麻烦的。他必须要固定的周二早上，然后到某辉超市，然后他那边是你去现场称重，称完了之后，然后你购物满100块钱就给你做一个登记，然后过几天你再过来
1: 啊，那这个
0: 下去了，然后就给你
1: 这个叫有条件的，我说这个不行，你就
0: 还好了，买100块钱东西，然后参加一下，然后他给的还不是猪肉，给的是牛肉一斤，然后换一斤牛肉。哇，我当时我就特别想参加，但是奈何呀，他定的那个时间点啊，周二早上10点，多少工作人员都在上班呢，你没法去
1: 啊。所以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他们去，那他们呢要减下来体重还是蛮难的，
0: 减不动了。
1: 对，减不下来。但是呢，他如果说
0: 叔叔阿姨想增重也增不动，想减也不好减。
1: 如果说他不需要有这么复杂的流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挑战。当然呢，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赞助啊，有赞助商的话呢，才能够做这个事情，不然的话呢，就老亏也不太行。
0: 是，毕竟一斤肉的话，咱就不多说吧，10块钱行吗？菜市场的价格10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你这小区一个社区这么多居民，一个人10块钱，这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啊。
1: 你要中南在前段时间8年前的话，
0: 哎呦，那我能换，
1: 哎呦，10斤呐，
0: 10斤的钱对、啊，能换俩肘子。
1: 对，那这两天最近有没有想要继续减脂这个事情？
0: 我今天中午还真称了一下，从71.5，然后现在涨到了74.5，
1: 又重了。
0: 就是74.5嘛，就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个重量嘛。我刚回来那两天称了一下76，
1: 啊，
0: 就基本上都算完全回去了。然后
1: 周末吃的啥？这周末啊？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吃那个桃子还啥？
0: 对，
1: 还有个虫，
0: 就是正常啃水果。哎，你别跟我说那个桃子，我快气死了。那桃子
1: 最后你解决了吗？有没有找商家？
0: 那怎么找商家？
1: 找不了。
0: 桃子也没坏，它就那个核中间长一个虫，而且
1: 那个虫很恶心，你知道吗？
0: 就是水果有
1: 蠕动，哦，真的。
0: 还好不是死的，半个在我嘴里。哦、
1: 死的就还好，它就是死了在里边，你也就算了。那它在动着，你吃了它，你还看它在那蠕动。
0: 水果有虫其实是好事，水果有虫证明它打药打的少嘛，对吧？但是我不接受，
1: 多吃一点，你多吃点。
0: 我不接受的是那个桃，我都要吃完了，我才看到那儿有个虫。
1: 啊、
0: 你说我第一口下去发现，哎，有个虫。

0: 虫，那我就不吃了，我就丢掉，这个我就无所谓了，毕竟有虫这很正常嘛，对吧？就跟淡水鱼里边有寄生虫很正常嘛，对吧？
1: 看不见，你这能看得见？
0: 对，但是你要我都快吃完了，你告诉我里边有个虫，我立马那种反胃的感觉就出来了，第一时间我就是去漱口去刷牙。
1: 不过按你的个性的话，应该会联系商家吧？比如说，就说看一下这个事情，反映一下，然后看他怎么处理这样子。
0: 还真没有，因为我觉得水果有虫是很正常的现象，它
1: 对吧？
0: 对，它不是水果变质。就是商家很难去控制说你这个会怎么样，如果是他这个水果啊已经坏掉了，那我肯定我会去找商家。
1: 你有想过就你看到的只是一只，另外一只可能吃进去啊。
0: 我已经看内心劝我了，其实不是一只，我
1: 好几只啊。
0: 我第一只看到的时候它正在那儿爬，有一只已经钻到那个肉里头去了、
1: 哎、我
0: 至少有两只，我当时我真的人都崩溃了，我必须要发个朋友圈。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吃进去多少，所以我现在这个嘴是废了的状态。吃虫的嘴
1: 没关系，你把它想象成是蛋白质啊。
0: 蛋白质也不能这样补。但是很多人就都在朋友圈里边劝我，他说这个是优质蛋白，而且它是、
1: 啊、
0: 它是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就这种污染过的，然后只生活在这个水果芯的一种虫子，就没有问题，放心大胆的吃。
1: 你知道它从心里面会爬出来，就证明说它那个核啊那个核啊它都
0: 已经完全烂掉了。
1: 对，
0: 所以吃桃一定要第一口先咬到核。
1: 你知道有多少细菌吗那里边？
0: 太可怕了，可别说了。
1: 对，所以大家在买东西啊吃东西之类的，还真的是要多多注意啊。如果说咱们福州有这种活动啊，就没有什么条件的，就你随时都可以去。减肥一斤的赘肉，可以换一斤的鲜猪肉，大家会不会去报名参加？我会，
0: 我第一个报名。
1: 那我就老亏了，因为我都在增重啊。
0: 熊亮你估计你都换不到一斤两斤。
1: 对，
0: 你现在体重就是基本趋于平稳的一个状态。
1: 我一直在往上
0: 瘦不上去。
1: 我不想瘦，我想壮。
0: 那你跟我吃两天啊。
1: 但你不行，你那不是优质的肌肉。
0: 我在家吃的也蛮优质。
1: 跟你吃完之后呢是胖啊，是赘肉。我要的是肌肉、
0: 我现在慢慢的也开始又恢复到优质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人不能没有碳水嘛。然后家里边又新买了麦片、然后还买了一点那个小馒头。
1: 麦片你买我那款老好了，非常好吃又便宜经济实惠，而且
0: 那款我真的咽不下去，一点味道没有。我感觉
1: 新的
0: 重新换麦片。我之前我就要挑战自己，买了一个那个老头那个品牌的，就上面画一个老头那个品牌那个麦片。我天哪，我当时吃的时候真的感觉像吃敷衍菜，我说我真的跟家里边猪过同样的生活了。
1: 麦片真的是个好东西，跟各位说，我已经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麦片你就直接冲开水，然后呢你也不用焖，像你买一般的现在很多比如说麦片要煮就很麻烦。咱们那个现在去买麦片，你买一些它都不用煮的，直接开水冲下去之后呢你也不用焖，放那儿你该干嘛干嘛去。
0: 是，
1: 然后就弄完之后呢你再去吃那个麦片，就是软软糯糯的，非常好吃，
0: 就没啥口感了。我感觉
1: 我买那个是最新的那个，我朋友送给我的，它是里边有加奇亚籽的。好，
0: 我之前家里边那个也是，就是脆脆的一点点，
1: 对，
0: 跟那个小芝麻一样，然后就在那嘎嘎嘎在那咬。对，我之前倒是也是有，但是你要知道全麦的东西啊，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但是全麦的东西它是真的很健康。最近呢，有人发现啊，全麦面包有媒体曝光了，央视曝光的说全麦面包很多居然都是加了一些焦糖色。然后色素去染一个全麦，实际上它跟全麦没有任何关系。
1: 反正我吃的比较少。
0: 全麦面包
1: 我不关注啊。
0: 对，但是就有人说了，为什么现在全麦面包商家不去做呢？因为全麦第一很便宜，它比那些精致面粉要便宜很多，
1: 但口感确实不好。
0: 对，就单冲这个口感，你真的就咽不下去。我之前我真的吃过一个全麦面包，那跟吃麸子没什么差。
1: 对，你就还不如就我说的麦片，
0: 又干又涩。全麦的条件是啥呢？就是你必须要保留它植物的这个胚芽，要保留它这个植物除了壳之外的所有的东西，但你吃起来那口感真的非常非常差。所以完全接受不了。
1: 给你配牛奶配什么果汁啥的你都觉得那个就真的很难。
0: 哎，配果汁啊，那我还不如正常吃饭的果汁。那么甜。
1: 糖分又高啊，所以吃东西啊还真的是一个。
0: 技术活得
1: 还真的是你要控制住你的大脑才行。你没有控制住大脑的话呢，我说实话啊，这个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就长肉呗。
0: 体重嗡嗡往上。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

0: 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她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的四二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以及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密集起来。东二环从鼎宇高架排队一直排到了鳌峰大桥上桥处，中间的双向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给力。南二环福安路要上南二环的话，大概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齐安高架双向排队，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三环上今天有几处吧，虽然排队都不是很长，一一帮各位梳理一下。首先北三环这会儿的永丰枢纽往淮安大桥方向车流量已经开始到一个排队的状态，还有呢红塘大桥往聚源洲大桥方向，以及这会儿浦上大桥往聚源洲大桥方向都有轻微的排队，一小段吧。东二环主要集中在了这会儿的从国货互通，现在要往张力运行天桥的方向，就在张力运行天桥路段吧，这边有一点点的轻微排队，还有这会儿的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方向也是轻微的缓行，还是可以放心的选择的哈。毕竟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属于正常现象。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最后再来关注一起路况事故，群众路61路路口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8月30号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抽调防疫骨干22名，组建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口岸。抵达任务区之后呢，分队将开展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应急疫苗接种和常见伤病巡诊。近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对15-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30号，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部分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等旗号高价兜售一类纪念币，这些商家违法篡改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群众当中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30号正式开打，中国选手王新宇、吴亦丙收获了开门红，顺利晋级第二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当天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03具遗体，包括另有4247人失联。
10: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

0: 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6: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 八七六交通之声，
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6: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6: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6: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6: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6: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哎、hey,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征南。
15: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啊，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声，因为今天路上的车从5:40左右开始就慢慢变多了，
12: 嗯，
15: 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也给各位做出提醒啊，明天早上一定要早点出门，早点出门，早点出门。重要事情说三遍。
15: 为啥？
12: 明天9月1日啊，小学要开学了，有多少家长在小学开学的时候压着点儿？哎呀，平时都没有这么早送过孩子了，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堵啊，然后一路到学校门口
15: 啊。重点是休息了2个月之后啊，突然间早起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12: 家长都还好了，主要孩子叫不起来啊。你要知道早上叫他的时候啪一巴掌打上去啊，磨磨唧唧的，然后在那刷牙，磨磨唧唧的吃个早饭，磨磨唧唧。
15: 你这么狠的吗？叫孩子起床啊，一巴掌扇过去啊，
12: 打屁股啊。
15: 哦，吓到我了，我说一巴掌打过去，
12: 睡那么香上来直接给脸了一巴。
15: 对呀、啊，他会懵的。
12: 我妈以前叫我的方法就基本上就是这样，我妈叫我就是直接一巴掌拍我屁股上，然后我就差不多，我就说哦，我该起了。我爸教我方法比较温和，他把窗帘打开，但是这种温和就好像温水煮青蛙，窗帘一拉开，你从那种黑的，然后瞬间那个阳光刺到你的眼皮上，你的眼皮一下变红了，
15: 这个不重要，
12: 受不了。
15: 重要的是你那个窗帘一打开之后，你眼睛有反应的时候，你会把被子一闷，把头钻在被窝里边去。
12: 其实现在福州这个天呀、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叫做给他把空调关了，把他窗户给他打开，10分钟左右他就自然醒了。
15: 但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你刚刚说到这一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完全没有浮现出某一个画面，说我是早上起不了，然后呢家长把我硬叫醒的那种，完全没有。
12: 你都没有过这样的
15: 吗？没有，没有，我脑子里面没有这一幕，完全没有。
12: 我脑子里边现在还能清晰的记得哈，当时我爸骑了一辆28大杠哈，就是那种自行车嘛，然后骑一个28大杠，怎么呢？早上的时候我实在起不来，俩眼我都睁不开，然后我爸又要硬带着我去上学，给我在后边一坐，然后结果我脚直接就绞到那个后车轮里面了。
15: 正南，你那个这边会痒吗？
12: 这边
15: 啊，这条红红的啊，对，就这条。
12: 这边吗？
15: 红红的，很红。
12: 习惯性皱眉，然后皱的。
15: 不是
12: 啊，不是吗？
15: 所以我就问你会痒吗？是过敏吗？
12: 哎呦，
15: 你镜子可以照一下，你现在照一下，照一下，照一下。
12: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现在要变二郎神？
15: 但是你那个是歪的。
12: 终于有一天现在要把我招回去了。
15: 你是生活中看人看不清吧。所以要多长个眼睛看清晰，
12: 要多一个心眼儿。
15: 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又说到说什么起床被叫醒，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不管有没有，大家脑子里边我们就一起回忆一把。今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翻到了一个问题，然后呢我的脑子里边有自己的一些反应，然后也问问大家吧。他问题是这么说的啊，说如果10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

0: 真的就突然间想了一下，就是你画面当中打个比方，我现在遇到我十年前的自己，然后十年前的自己呢就看到现在的自己的时候呢，他会对自己说什么？
1: 嗯，
0: 然后我脑子里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好棒哦，因为我确实
1: 对自己的认同。
0: 就公关他说这个年限是十年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十年其实他真的是按照我所对自己的规划去稳步往前走的。
1: 嗯
0: 啊，虽然说没有大起大落，但人生啊平坦哎才是最重要的。
1: 嗯，你是能接受这种一直让自己按照现在的这种脚步一直走呀？
0: 我一定要有，因为我觉得这种安全感就是我的未来的发展路线或我的人生轨迹必须要是我现在能够预见到的。
1: 是，
0: 我是属于这样的人。
1: 但如果我要是真的回到十年前之后，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在你最青春的时候去虚度你自己的光阴。
0: 谈恋爱哈，对，分手
1: 不是谈恋爱分手，其实我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来说的话，它都是美好的嘛，它对于你当下情况的一种情绪加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你的意思要表达的是这十年当中你有虚度光阴的时候？
1: 有，有段时间我特别爱打游戏，就那段时间王者特别盛行的时候，就当时咱们也有约过嘛，线下咖啡店，然后没事去打一下游戏。嗯、那段时间真的是游戏打疯了，然后
0: 你不觉得这是美好的回忆吗？
1: 我不觉得，
0: 他不是。
1: 现在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啊。
0: 他不是个美好的回忆的话，你现在就讲不出这一段话。
1: 每天都打到禁赛，各位六个小时，
0: 你想想是有多爽？你想象当时的心态是有多爽呀、啊！我的天，
1: 连打五个小时之后，他给你下线，强制下线五分钟，五分钟上去再打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完了之后，就直接给你彻底下线了，就不让你再打了。
0: 啊，所以你就觉得说人生当中会有虚度光阴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说你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太满。
1: 嗯，
0: 一定，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有道理哦。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各位你上了三十加以上，
1: 嗯
0: 的时候，你如果生活当中你会有兴趣爱好，
1: 嗯，
0: 你一定要长期去维持你这个兴趣爱好，千万不要让它中断了，这个很重要。
1: 人就必须得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因为年纪越大的时候你的兴趣爱好会越少。
1: 对，
0: 有没有发现？
1: 因为你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巩固你的兴趣爱好。
0: 对，除非你是退休嘛。
1: 而且生活按部就班的走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
0: 只有一种会提起来兴趣，
1: 嗯，
0: 哎，赚钱呢、啊？
1: 赚钱，赚钱是永恒的话题。
0: 一讲到有钱挣了，
1: 就是
0: 一讲挣钱，哎呦我的天，哎呀，就精神头就来了，两眼发光啊！
1: 你喊我，我可以不出去，但是你要告诉我有钱挣，那我分分钟洗把脸我就走，脸都不洗我都能过去。
0: 你看多么的积极正能量啊，是不是？一想到挣钱的时候，整个人都跳起来。
1: 是，但是就是以前虚度光阴的这些时候吧，你去想想，确实当下他也是很快乐的。我能接受虚度，但我不接受我在年轻的时候虚度。我可以在四十岁的时候，我可以在五十岁的时候，然后我可以去偷懒，我可以去虚度，但是我不能接受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然后去虚度，然后当时就觉得，哎，钱也好挣啊，为什么我就不能虚度？我就躺一下，反正现在挣的也挺多的。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
0: 就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事儿哈，
1: 嗯。
0: 你已经虚度了嘛？
1: 虚度了，已经过去了，
0: 所以
1: 就不要后悔它。
0: 所以你看，我们的时间轴里面有昨天、今天和未来。
1: 嗯，
0: 昨天已然成为过去，未来是你可控的事情。所以呢，更主要的是干嘛？是要把握好今天，去享受今天。你只要当天，我觉得没有虚度光阴和年华的时候呢，
1: 享受当下，
0: 它就是好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该买买啊，回一下好物，朋友们。所以呢，想旅游的时候去旅游，回一下旅游，朋友们。
1: 这个确实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你如果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别的朋友在站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去了，想象一下，退休之后你想去新疆玩，别人说，哎，我新疆我去过了，我想去西藏玩，西藏我也去过了，你到时候老了之后自己还没有一个搭子陪着你去你曾经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0: 很多人说等我有时间了我再出去旅游，或者说我年纪稍微大一些，我现在是正好打拼的年代，
1: 借口太多。
0: 但是重点在于等你真的年纪大的时候呢，你旅游起来的心境所看到的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的身体说实话哦，如果长期旅行你还不一定能够吃得消。
1: 嗯，
0: 是吧。
1: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五里亭，现在要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刚刚过五里亭高架主路上右侧车道两车刮擦，这个位置为什么能刮擦到一块，我其实真的有点想不明白。
0: 所以后方的车线还非常多啊，大家就真的要注意一下。
1: 后方已经基本上属于摆平了一个状态了，
0: 嗯，
1: 就两条车道又堵一条半，只有一条车道勉强可以过一辆车，
0: 而且还是高峰期啊，
1: 而且就是东二环。
0: 哎呀
1: ，buff 叠加哈
0: 啊，所以朋友们在这一段的话呢，好好的感受生活吧。
1: 五里亭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当然要跟各位说的就是，你过了连攀高架啊，你过了五里亭。

0: 前方连盘高架也是在排队的，也
1: 所以也不用急，你急也没有用，因为
0: 过去也没啥意义。
1: 前方车也很多，你这个地方呢有事故，你慢慢通过，因为你哪怕你很快啊，基本上、啊。
0: 往前开15米到20米，你车就又停下来了
1: 啊！对，
0: 嗯，就大概就这种情况。
1: 啊、这个就是晚高峰，
0: 对、
1: 啊，
0: 而且这车看起来受损还比较严重吧？后方这他把车门啊、后备箱啊全部都打开了，这什么情况也不太理解哈。嗯、各位，反正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注意。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其实要出去旅游，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嗯、我还有一点后悔的，就是我之前节目里边也提过，大学的时候没有多出去走一些地方，因为当你工作
1: 那时候穷嘛。嗯、
0: 对，这就是当时最大的借口。
1: 对、啊、
0: 这真的是当时最大的借口。我要给我妈省点钱，我最近外快接的不够，所以我现在没有打算出去玩啊。这真的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借口。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工作了之后，你没有周末，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周末有时候偶尔加班，你能说你不加吗？不可能。你请年假，但是你请了年假之后，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工作可以完全抛弃。
1: 这个都不是重点哈。工作这每人都一样，真正重点在哪呢？你念大学的时候没有说好好的出去旅游，是因为没钱。然后呢，你工作之后呢，因为工作的原因，
0: 没时间。
1: 你觉得没时间，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呢，你那个时候就开始要买车、买房，又有房贷，想说我还是省一点嘛。那结果还是哎没钱。
0: 人生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你感觉自己挣的也不少啊，平时也都是省吃俭用，到最后真的一分没有存下来。
1: 但是以前不能理解一句话，就是老话说钱是省出来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互联网上的一些博主啊，会跟你说钱其实不是省出来的，
0: 是
1: 挣出
0: 来
1: 的。其实我觉得啊，是这样子的，就挣钱该挣的你要挣，但是你该省的要省。如果你不省的话呢，你花钱就是稍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你稍微你的思想啊松一点点的时候，在花钱这个领域当中，你钱会非常快的流失。
0: 对，
1: 如果你稍微紧一点点，说我最近省一点点，哎，你会发现说你那个存折里边哈，这余额里边，它其实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
0: 对，其实这叫什么呢？资本的陷阱。他在告诉你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想给你卖一个非常不值得你去买的东西。你省应该省在哪儿的？省在一些不值得购买的东西。
1: 所以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说大家可以去旅游啊，去感受世界，包括呢好物这个关键词里面有很多的产品啊，大家我们唯一不管说这个产品有多好有多便宜，我们经常都会加上一句话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再去买。为什么啊？因为我经常就今年我有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自己在买东西或在任何消费上面的时候，我只要动了这个念头，我后面会给自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花这个钱去买这个东西，是你内心里面自己想要的，你想拥有的，这个是属于欲望，
0: 是
1: 还是你必须要拥有这个东西？那如果是必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 OK， 你这个钱可以花。那如果是你想要的话，这个有可能是欲望在作祟，所以呢这个钱我就会先忍住，
0: 是
1: 忍一段时间，跟你说
0: 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有那个冲动。
1: 对，你会发现好像也没必要买它，这钱你看就这么省出来了。
0: 对，
1: 所以我这个点真的很重要。
0: 其实省它是省在什么地方呢？并不是说让你不买衣服，
1: 对，
0: 买衣服，但是这个衣服呢它没有必要去追求品牌。你看到所有人都在穿啊，都在穿一个名牌，这个名牌你又知道很贵，就比如说咱之前提到的那个牌，
1: 这个叫欲望嘛，
0: 啊，
1: 对不对？因为别人有的我也要拥有，
0: 对，这种你就没有必要去买。同样一件 T 恤衫，你可以买100的，你可以买200的，但是那一件 T 恤衫，哎，它就是带那个 logo， 完了之后你就非得要去买那个2000的，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1: 但是哦，有一点我倒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一个00后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这周末在我家泡茶聊天，然后他就分享了他的一些观点。虽然说我不是完全的认同，但是他讲一个点说，他会尽量的，现在因为他现在目前经济状况呢也一个人其实可以过得挺好的。他就说他现在会换一种活法，他会开始去，以前很省的啊，然后现在呢他说我会去花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我说现在你年轻，所以呢你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他说对，现在我正年轻，所以呢我现在有条件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我尽量让自己先拥有。我只要拥有之后呢，我就对这个事情或这个东西我就去魅了，
0: 就不 care 了，
1: 就去魅了之后呢， 以后才会更加的稳。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哦、
0: 我以前也是这种观点、嗯、就是别人一说起来什么哦，我有过，我买过，我会，我玩过，
1: 是，
0: 然后就不再去想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你知道吗？
1: 是吗？
0: 但凡你有，你就会知道它、嗯。

0: 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级的东西。
1: 你看，这个就是你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思想和大脑。像我啊，曾经谁没有过那个什么，就是我的，你知道我的 T 恤啊，还有那种什么衬衫呐、几千块钱一件，我当年我也买了，我那个时候就要拥有它。然后拥有完之后呢，我这点做得非常好，我就这几件就够了，
0: 就不再买。
1: 我不买，
0: 那证明你身体没有走样过。像我这种之前买的贵的都穿不上，
1: 我现在也穿不上啊，因为我现在那肌肉变大了。
0: 好凡尔赛啊！但我之前也一直在告诉自己，哦，我曾经玩过，我曾经拥有过，但这个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就像我哈，小学的时候家里边就给买一个乌龟。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你想想，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家里边还能养乌龟当宠物，谁能想到啊？然后后来当时那一只乌龟就一直陪伴我到现在，那只乌龟陪了我20多年。
1: 哇哦！
0: 对。那只不值钱，然后到初中的时候看到一个更好看的，哎，这只好像也不是太贵，100来块啊。虽然说百来块对于当时来说，我个人能力来说确实有点问题，但是我攒了3个月的钱，我也把它买下来。高中哎上500了，大学上1000了，现在我那天我还在问熊亮呢，我说熊亮，你看这只龟7000块钱、8000块钱值不值？熊亮一看，哦，不会买。就是你永远不能说我曾经有过，我曾经玩过，我曾经养过，但是不一样，它只会越来越高的。
1: 所以说，其实，在互联网上的很多观点啊，大家只能说去借鉴，
0: 看看就行，
1: 选择适合你且认同的观点去做一些尝试和执行。但包括生活当中任何人的经历，它都不一样，所以呢，不管别人的观点是对是错，咱们听也好或感受也好，你就要去选择性的收听，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要有自己独特的一个
1: 判断
0: 辨别方法。
1: 对，所以那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回一下好不好。还是那句话啊，我们本周的这些产品呢，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去买，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很便宜，包括呢都是大品牌，像资生堂他们家的这个洗面奶125毫升的到手199块钱，
0: 圣罗兰黑管唇釉给到各位四色可选169一支，
1: 伊丽莎白雅顿粉胶给大家67粒加7粒金胶和67粒粉胶，总共只要269。
0: 还有呢，迪桑特他们家的冲锋衣，陈伟霆同款，今天给到各位百搭显瘦的，从女码 S 到稍微壮实一点的3XL码的都有，699一件。
1: 大家回一下好物去下单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R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空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 6H 芯片，算力420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今天路面通行还是相对复杂一些的。目前看到西二环从陆庄高架连接到游西洲大桥上桥处，目前双向呢都是处于缓行的状态。还有呢，这会儿的北二环从金鸡山隧道内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要到四二亭高架下桥才能恢复一些。东二环双向缓行，南二环双向压力也比较大。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三环，在三环呢看到国货互通，不管您是要往古山大桥方向行驶，还是要往张林日行天桥方向行驶，目前都是在排队当中的。还有呢，这会儿的三环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车流量稍显缓慢，这会儿的罗州大桥刚刚在罗州互通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以及湾边互通现在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都有排队现象，菊园州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中段位置有一段排队，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浦上大桥双向的下桥处现在缓行也是比较长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

0: 转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0: 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刚在广告的时候呢，跟周南就在探讨一个关于大家都有两种想法的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关于腹肌这个事儿，有些人他喜欢那种就肉嘟嘟的，有些人喜欢说那个就体脂率低一点点能够看出腹肌的那种。然后呢，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
13: 在想异性到底会喜欢什么类型。
12: 哎呦，不同的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今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我今天早饭没吃，然后呢就空腹，然后就做了25分钟的卷腹在家里边。
13: 天哪，25分钟卷腹，肚子都不要了。
12: 然后呢我发现一点哦，卷腹完之后我就吃燕麦加鸡蛋，然后吃完

0: 正常吃嘛，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出门，出门之后呢，我发现在路上走的时候整个人非常轻盈，当下我脑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哎，
1: 你是累虚脱了吧，非常轻盈。
0: 什么叫轻盈感啊？就你没有，就你发现你的那个肥肉越来越少的时候。
1: 熊亮，你要知道轻盈感跟低血糖它不是同一件事。低血糖的人非常轻盈，走两步人都飘飘飘哐当都摔那儿的。
0: 我是很能够感受到我的。

0: 的把这个短期内 练出非常清晰的腹肌。
1: 哎，要说起来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出去旅游，然后看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现在有卖假肌肉的，你知道吗？
0: 衣服吗？
1: 对，那种硅胶垫。
0: 我知道，我看过。
1: 然后我在那边我真的看到有一个男生，然后他
0: 穿了那个，
1: 对，他垫了那个硅胶垫，然后他的那个肩锅二头肌真的
0: 很大，
1: 撑起来很大，然后他穿了一个长袖衬衫。我当时我说哇，这个人身材比例好好哦，还想拍给你看、结果发现他弄完了之后，他把那个衬衫前面几个扣子解开，然后这儿明显那个脖子上是一道那个假肌肉的，就那个塑封条。
0: 我觉得很夸张，
1: 但是真的就别人如果就是单透过衣服来看的话，哇，这个身材
0: 练的老
1: 好
0: 了，好没练了十年八年的出不来。
1: 对，然后包括他肱二头肌，包括胸肌，然后腹肌，因为看不到、他那个衣服相对宽松一点，但整体一看那个身材，哇，倒三角，
0: 那比例老好了。
1: 对，
0: 所以呢，有没有激发你说要把它练起来？
1: 激发我买一台 3D 打印机，
0: 激发你也想买一件这衣服、自己穿一下，你们试一下买一件回来，然后实在不行，咱们七天无理由吧。然后让我看看，感受一下你是那个肌肉男的那种感觉。
1: 哎，还真的有一点点这种欲望。
0: 买起来没关系，我不会笑话你。
1: 我搜了一下，有点贵，400-500块钱。
0: 七天无理由啊！
1: 我不是那种爱七天无理由的，我退货一定是有理由的。
0: 对啊，可以试一试啊！你真的可以买一下，反正你练不了，咱们钱还不能花一下，让自己感受一下也是个肌肉男的感觉吗？
1: 是，但我不想要肌肉男，我现在我就只想要瘦，而且就怎么说呢，一直瘦不到脸上，这是我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0: 但是没有瘦到极致，就还没有到脸上瘦脸的那个感觉。你身体先瘦下来，
1: 瘦到极致脑袋也瘦不下去。我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半放弃的一个状态，但我能证明自己曾经坚持过，然后坚持过自己体重能回来，我觉得就这一点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所以要去经历嘛。但是呢，就成年人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就是要长期主义。
1: 对，就是熊亮以后再跟我说，哎呀，你看我现在练出来什么，我曾经
0: 我也可以，
1: 我曾经也瘦过，我曾经玩剩下的。
0: 你要说啊，熊亮，你以为你是很厉害吗？我也可以的。然后我就可以很好的说一句话，我说可以，你先练再说嘛。你先开启嘛。
1: 我可以 P 图。
0: 可以 P 起来。哎，真的。我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就节目中我们是瞎聊两下啊。先瞎聊之前提醒各位一下哦，开车的时候现在路上车很多，大家如果有看到哪里车相对比较多的话，或者说排队啊等等啊，有刮擦追尾的都来跟我们说，或者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关键词对象，可以加入到咱们的队伍当中来。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废话啊，
1: 来
0: 说一下废话。我刚才说啥来着呢？
1: 下班嘛，大家就是要聊一些废话在嘛。
0: 我刚才说啥来着呢？你看成年人
1: 问我，我哪知道？熊亮，不行，咱就早睡吧。
0: 我刚才说的是，我发现我最近呢，有变化，
1: 有变化。
0: 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啊，就我经常没事的时候会发一些就自己去健身啊什么的一些记录照片，然后有朋友就会在里面留言，然后我那天发了一个文案，大概说的是说，我只要希望在短期内、短时间内能够让自己的体重再长10斤，而这10斤都是肌肉，就很正能量啊。然后我身边那个朋友有一个也，他在模仿我的生活轨迹，这个人，然后呢，他在里面留言，就说，我也很想，然后呢，我就跟他回了一句话，我说，你可以 P 呀、就以前我说不出这种话，但是我现在可能不知道为啥，是不是上了年纪的时候呢，人说话就会更加自我一点点、
1: 其实不是，
0: 不是哈，
1: 有很多人他是
0: 看人说话，
1: 不，有很多人他是什么呢？他是很讨厌别人跟自己拥有同样的东西，就你可能就是，哎，你每天都看他跟你发一样的生活轨迹，你就感觉心里边已经有了抵触感了，就是啊，他为什么一直在模仿我？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面，然后完了之后，你感觉他一直在模仿你，所以你对他天生有了这种抵触情绪在。
0: 被模仿其实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说我是真实的呈现呢、我的朋友圈，他都在打人设啊，
1: 做人设。就我们讨厌一些虚伪的东西嘛。
0: 对，我就你在于说我没有特别喜欢，就是特别假的东西，我喜欢真实。
1: 是，
0: 就包括咱们做节目的风格，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是思维有的时候很跳跃，
1: 很真实，
0: 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呢有些也是为了节目效果，但是有些确实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真实的。就大家听我们做节目，不知道别的节目或者说别的主持人大家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至少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属于那种就基本上 自然当中带着编排，编排当中带着准备，准备带

0: 当中带着那个就非常真实的感觉，
1: 对，
0: 就很随性啊。
1: 是，
0: 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更加喜欢随性一点点的，因为只有你随性了，你做自己了，才是你的风格。
1: 是因为在生活当中你见到了太多的一些虚伪的东西，
0: 对，
1: 就是尤其是你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一些人事的一些这种交流啊，
0: 你说关系吗？
1: 当中啊，
0: 我都不接触。只要让我能够激发出我要跟你解假的说话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这个人我就不接触了，因为我觉得很累。
1: 你不得已啊，
0: 没有不得已。
1: 你在单位的时候，你也这么真实吗？
0: 对啊，
1: 哎，我现在好久没有跟
0: 你没发现我
1: 开过会了。
0: 我开会也很真实，我就表达我的观点。比如说我们在说事情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情它问题在哪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就 OK 了。
1: 嗯，
0: 那如果
1: 你可以这样，我就特别讨厌一上来就说话啊。今天咱们这个
0: 你说一下感觉吧。
1: 就是
0: 傻大空。
1: 真实一点的东西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缺乏的状态。你就是在身边你可以碰到的很多人，他不一定说的都是真实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性格能给自己加很多分，你但凡看到这个性格你就觉得舒服。
0: 什么叫同频？就你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呢，你有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又说不出来。
1: 对，
0: 那证明说你们两个人可能在一些观念表达方式和观点上面你们一定会有分歧。所以呢，我就像这样的话呢，我就提早的会少接触，
1: 是
0: 非必要不接触。
1: 道家的一种说法叫，这个人他如果你跟他接触很舒服，证明这个人他旺你啊。如果有一个人你第一眼看到他，你就感觉你不想跟他说话，这个人是克你啊。
0: 用一个很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玩的时候，我要帮你解，帮你就是。用另外一种话翻译一下，就是你跟这个人接触不舒服的时候，证明说你们俩气场不合，而且你们以后在接触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让你内心不舒服，内心不舒服，你身体自然就不舒服，
1: 你就会有内心的排斥，你会觉得他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都在利己，
0: 所以
1: 怎么样，
0: 给你带来一些就是所谓的负能量。当你跟一个人交流，或不管是聊天也好，闲聊也好，工作也好，你跟他是舒服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你的能量是积极向上的。
1: 对，
0: 所以跟这种人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就所谓的你说的旺你和就是克你的，对吧？这么解释可以吗？对，就这个意思啊。
1: 对，他其实就是关于你自身磁场的问题了。但我其实还是觉得这一点蛮正确的。就有一些人你第一眼的感觉就很重要，当你跟他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眼你感觉跟他共不了什么事儿，其实到后面你会发现真的跟他共不下去。那有些人你第一眼感觉哎，这人还不错，你能跟他去交往，然后你后面哪怕你们没有什么联系，突然间又联系一次，你感觉哎，这个人依旧是不错的。
0: 所以为什么说
1: 这种感觉在
0: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他会呈现出最好的他自己认为的状态去面试。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看认知了。有些可能你觉得我准备的非常充分，然后呢我说话我的等等的表现，但是别人可能一眼就看穿了你的，在履历当中或者说你说话当中，你这个人就属于那种就假的那种感觉，会懂得包装自己。那有些人可能他说的并没有那么的顺畅，内容也并没有那么多，但他会觉得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这人好真实，而且我觉得可信度很高。
1: 是他如果真的一眼能看出来我今天是为了面试而准备的这一些假大空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人你也不要跟他深交，因为这个人啊他阅历太广了，你跟他接触你会全被他看穿
0: 啊。像现在有很多互联网上面呢也会有很多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可以去感受去听，但是呢我更多的我看到这些观点的时候，我会选择思考我会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现在互联网不是最近呢很流行一段话，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人到中年之后就要开始所谓的断舍离，要开始做减法，人生要做减法，对。然后呢？
1: 让我想起来刚才咱俩在看那个微信有多少好友
0: 啊？对，
1: 我觉得好多
0: 要做减法，这句话其实没有毛病。但是呢，我觉得更多很多人啊，不是说你要做减法，是你本身你的交际就没那么广，是不是？所以呢，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1: 是，
0: 有些人他是需要去交际的，有些人可能他到一定阶段之后呢，他确实可以不需要无效社交。
1: 是，
0: 什么叫无效社交？没有情绪价值，没有价值，
1: 没有
0: 思想，对，没有思想上的碰撞，就叫无效社交。还有一种，我把它认定为不是无效社交，就比如你跟，打个比方，你跟一个人，
1: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列举我跟谁，我赶紧听一下谁，
0: 就无聊，我就纯纯为了喝咖啡，就有个人陪你一起，那刚好这个人呢，他也有时间，好，虽然说你们没有聊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0: 我觉得这个人陪着你一起，两个人一起无聊嘛，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也要有身边要有这样的人。
1: 是
0: 啊，随叫随到，
1: 就是这种就叫酒肉朋友嘛。
0: 嗯，
1: 算是
0: 可以往这个方向
1: 对
0: 去理解，但是还好的是你们也就喝咖啡。酒肉的话呢不太好，
1: 我妈以前都在跟我说，哎，你不要交这些酒肉朋友，但我觉得有时候酒肉朋友、
0: 嗯、需要的，
1: 对，真的很需要。他
0: 一个人是不是很可怜？
1: 他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嗯、我觉得这种其实还蛮需要的，
0: 是有人陪着也是好事啊。
1: 是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嗯、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我们畅行876呢9月20号给各位发一个团去往南疆帕米尔高原、嗯、一共是8天7晚的行程，只要6980一价全含，并且呢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这一趟行程性价比直接拉满，一天不到1000块钱，连吃带住带大小交通带所有的景区门票，我觉得这一套行程您自己去都花的要比这个多得多。
0: 当然了，重点是跟团，现在跟团跟以前跟团有很大的区别，在于说现在管的也非常严，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不太良好的商家他们也不敢这么做、嗯、啊。但是呢
1: 我们就做承诺了，全程纯玩零购物嘛，
0: 是，所以呢也相对来说现在跟团大家只要去一些比较正规的旅行社也好，或大型的，或者说像咱们的传统媒体啊等等的，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加放心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他确实他是不会去碰一些底线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跟着咱们876去旅行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是很放心的、
1: 嗯、
0: 可以跟咱们去，然后价格上我们也打得相对来说比较低，大家也可以去横向和纵向的去对比，6980块钱一个人，大家回完旅游去看一下哦，我们带大家去的是哪些景点，每天如何安排，你可以去网上或者去平台里面去搜相关的跟咱们基本上几乎一致的横纵向对比的要求的时候，你去看看价格就知道了。如果你不是横纵向对比的话，光光比价格，那这个很难说、啊、
1: 是因为市面上其实价格参差不齐，
0: 对，
1: 最便宜能找到300块钱的团，
0: 那你买很多东西啊。
1: 我在抖音上，我特别喜欢一个博主，他每天他又跟着这种老年团，
0: 哦，我看过，
1: 300块、500块，
0: 是，
1: 然后一出去就是3-5天，然后他都吃点什么，然后住点什么样，
0: 很可怕的，吃的又很差，住的又很糟糕。
1: 对，但是你能在中间听到很多老年人的这些八卦呀或者什么故事啊，你就感觉，
0: 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一中老年朋友他很多他又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嘛，那只能说就哑巴吃黄连嘛。
1: 是，嗯，行了，还有一个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啊，本期给大家推荐的是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车，给到各位的这一款车的价格能优惠到什么地步呢，您自己去看一下，节目里边不方便说，但是只要是您在畅行876下订车，200元的定金可以直接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定金呢您只要不想要车没关系，随时可以退，没有买车可以退，超时可以退，都可以退给您，就看您最近有没有购车需求。我在上周的时候还拍了2辆车，哇，那个车是真好看，20万出个头的价格，我们畅行876能给到6万块左右的优惠，
0: 新车，
1: 对，直接到15万，我的天哪，我说
0: 你买啊，你把那个卖了可以买这个，
1: 这我疯了。然后激光雷达呀什么七七八八都给你配好了，然后这个车轮还直接是给你上的米其林，我、哦、天哪，我当时我看完确实有点心动。
0: 所以各位啊，有想买车又想了解车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回一下关键词特惠、嗯、啊，可以去看一看。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就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满
0: 啊，咱们明天见啦，
1: 明儿见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他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懂我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海阔天空，他想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陪伴他19年的朋友。 FM89.3， 相聚和离别都是人生的常态，相信这一次的离别只是暂时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祝福为此付出过的每一个人一切安好。吴奇隆，祝你

0: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要过了陆庄高架才能恢复一些。还有呢，由西洲大桥从上桥处开始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一直也要到陆庄高架这通行呢才能恢复一点。北二环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东二环主要集中在了五里亭连接到连攀高架中间这一段的双向通行时速都会相对缓慢一点。南二环从由西洲大桥过来的车辆呢，前方一直排到了北园高架，北园高架的车辆前方排到了这会儿的双湖互通。三环上有两处需要各位特别留意，第一处呢是这会儿的东三环化工互通，要往张林运行天桥方向，目前排队较长。还有呢，菊园洲大桥要往浦上大桥方向，现在也是排队较长的情况。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他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

0: 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

0: 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

0: 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又是一年开学季，不少结束高考的同学，恭喜你们，要进入最快乐的大学时光了。当然，你们其中也会有不少同学对离开父母，即将一个人面对全新的大学生活，感到焦虑与彷徨。没关系，这是很多大学新生常见的适应性问题，而且其中的分离焦虑是首先要去直面处理的情绪。分离焦虑是指婴幼儿因与亲人分离而引起的焦虑不安或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心理学研究表明，分离焦虑最初出现在婴儿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当母亲或主要的抚养者离开时，就会表现为恐惧、哭闹等等。随着安全依恋的建立，婴儿在两岁以后的分离焦虑感会逐渐减轻，但在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时，比如上幼儿园，分离焦虑感又会明显地表现出来。相关研究表明，成人也会出现分离焦虑，比如与恋人的长时间分离，亲人的突然离世。而对于大学新生，到异地求学与父母的长时间分离，这种分离焦虑可能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我们去回顾分离焦虑的发展阶段，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一次我们面对分离焦虑并克服它的时候，都是一次成长。婴儿通过克服分离焦虑，学会独自探索世界；儿童通过克服分离焦虑，拓展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而对于大学新生，克服分离焦虑，则是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生活和交际，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当我们能够体验到分离焦虑的存在，觉察它的原因和意义，接纳它，其实它的威力已经降低了一半。很多时候，我们不敢直面情绪，总想着逃离与回避，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反而容易陷入一种甩也甩不掉的状态。凡面对新鲜事物，都需要我们有适应的时间。当我们能够融入新的环境，就不会过度的留恋与思念原来在家里生活的点滴。如果实在想家，不妨给父母多打电话，在分离初期加强彼此的联系，是度过分离焦虑的灵丹妙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大学生活的适应，逐渐的脱敏，减少与父母频繁的长时间的联系，就证明你已经走向了全新阶段的独立与成熟。我是舒鸾，懂点心理学，让我们从容面对各种焦虑。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她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光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灵

0: 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

0: 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

0: 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她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

0: 尼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

0: 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2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 6H 芯片，算力420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她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行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的存在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

也无所顾忌，浪里追，风里吹，拥抱任何机会。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一首慵懒浪漫的复古 R&B 情歌，他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昨日的怀念与今天淡淡的心绪轻轻唱出来，满是都市夜晚温柔暧昧的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莫文蔚《昨天今天》。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看你方向，你就是我一得到的宝藏，在我双眼里宝藏。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定。

0: 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R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6H 芯片，算力420TOPS。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

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

0: 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听说不下雨的秋天晚上，黄浦江边能看到很多很多星星。
1: 那你今晚来是为了星星吗？
0: 是为了秋天。

0: 心跳声。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四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看不见。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

0: 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

而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2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 6H 芯片，算力420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快乐》。

0: 行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0: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教育心理的观点，那就是别拿鸡毛蒜皮的小事消耗孩子的心理，因为小事上消耗太多，大事上就没劲了。你以为是在帮他变好，其实是在一点点磨掉他的光芒。你赢了每一个细节，却输掉了他的主动性和自信心，还耗竭了你们的亲子关系。监工只能造出合格的工人，永远养不出自由的生命。别忘了，教育孩子是一门欣赏的艺术。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

0: 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4: 他。
8: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开学的第一天呢，很多孩子都已经起床，或者在中学生的孩子有的都已经出门了。
3: 是的，
4: 哎，我在电梯里遇到了一个小孩，不知道他是中学的还是高中的。我说怎么6:20跟我一起出门呢？
3: 上学比较早。
4: 对，这6:20你觉得就是有点早哈？就对于可能很多初中生的孩子来讲，可能7点左右要到校，或者说离得比较远。你高中的话，可能要跨区，坐公交车，当然也可能会折腾个半个小时、40分钟。
3: 嗯。这至少在6点来钟或者7点多出门的朋友们，
4: 不堵，
3: 一个是不堵，第二个是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
4: 哦，
3: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从今天早上8点多开始啊，
4: 嗯，
3: 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雨出现。
4: 你们家得多近呢？8点出门上学，除非对面就是学校。
3: 幼儿园的孩子啊，
4: 啊，那是，或者说有些小学的孩子8:20前到校。
3: 嗯，
4: 对于中学生来讲，起的都很早。
3: 是的，
4: 我都忘了当年我是怎么多早起床，但我就记着每天骑自行车得骑半个小时才能到中学。
3: 哦，那可能。那你那个年代上学的时间和现在不一样，
4: 我那上个世纪。
3: 对呀，你上个世纪的上学是吧？那有，而且南北方的那个作息时间还不太一样。
4: 嗯，
3: 所以呢，这个早上起来出门的朋友们别着急啊，现在才7:07，路面都特别好走。
4: 哎，现在还可以。
3: 嗯，然后呢，今天也是开学的第一天，很多孩子们都背上了新书包。
4: 对于家长来讲说，哎呀，终于开学了；对于孩子们说，哎呀，暑假怎么就过去了呢？
3: 同学们啊，你们那个。

0: 作业啊，别落家里啊。
1: 哎，不会落家里，昨天都收上去了
0: 啊，昨天就收了。
1: 哎，然后昨天在办公室有一些家长还在说呢，说孩子啊，在开学前一周一直在补作业呀、啊，两个月的时间，咱就不能给他安排明白？
0: 早干啥了，是不是？
1: 就不行，就是每次都是放假到最后几天才想来这个落了那个落了、是不是？
0: 是的，但是没关系，这个在七月份啊，不是七月份，现在九月份啊，九月第一天，咱们再努力
1: 穿越回去是吗？
0: 再努力，咱们
1: 再过，
0: 咱好好的上学，再上半个来月，然后呢，到了中秋假期了，咱们继续可以规划出游的安排、
1: 还真的是上两周之后，咱们就上放那个中秋假期了，
0: 多好啊！
1: 中秋假期回来上三天，咱们就放七天国庆长假了。
0: 哎，对呀，虽然可能中间会有那么几个工作日来涉及到调休的问题，
1: 那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调剂，你不能总玩啊！哎，中间给点调剂上学，
0: 那我也愿意，是不是？那毕竟这国庆假期还挺长的，
1: 而且有一个盼头，是不是？你总觉得有假期在前面等着，有一个很努力的一个盼头。
0: 所以我每次一过完这个国庆假期以后啊，因为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这两个月其实啥假都没有。
1: 有秋假，现在在十一月十八号的时候，十八、十九、二十那个三天有秋假了。
0: 啊，孩子们有秋假了，
1: 有秋假了，所以昨天办公室没听嘛，有人还在计划说秋假这几天要不去趟长沙吧，没听到有人在聊吗？
0: 太棒了，
1: 就觉得说这个秋假呀挺好，就是在我们觉得十一、十二月份已经没有这种长的假期的前提之下，还有秋假等着我们。
0: 对于孩子们来说有秋假，对于朴秘书来说有探亲假，哈
1: 哈哈哈！啊，朴秘书的假期还没有休完
0: 啊，没有休完呢。我
1: 有的人
0: 十月份以后啊，
1: 物尽其用，是不是吧？
0: 对啊，
1: 所有假期都用光。
0: 我要么就十月休，要么就十一月休。
1: 因为我十一月有秋假了，我的探亲假今年就不动了，明年再动吧。
0: 哎呀，
1: 但是每天早上啊，咱说得能量充足才行，
0: 吃点好的。
1: 哎，很多家长可能会给孩子每天早上是不是煮那个水煮蛋，但不能只吃水煮蛋啊，因为你只吃水煮蛋它也不行。
0: 你多少蘸点酱啊？
1: 哎，你不是，你多少得配点东西，比如说再配一个馒头，一个水煮蛋，玉米水煮蛋，胡萝卜水煮蛋，或者说水煮蛋牛奶再加一个什么，就不能这个主食只有水煮蛋。
0: 每天必须得吃个蛋。
1: 对，就这个对人的身体来讲其实是有好处的。
0: 然后呢，那主食方面呢，有的家长可能会给孩子选一些全麦呀，或者全谷物的一些什么面包。
1: 对，因为一说到面包呢，你想到那些酱，你就觉得它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负担，就多吃它不太健康。那人如果每天都吃全麦面包，不是听起来挺健康的吗？
0: 昨天有一条这个新闻啊，央视曝光了焦糖色素假全麦面包。
1: 啥？
0: 也就是说咱们平时买那全麦面包，看颜色不都属于那种焦糖色或者灰灰的嘛，是吧？那有的可能是调色调出来的。
1: 不是，这玩意儿咱还用假的吗？全麦面包有那么贵吗？
0: 成本本来好像也差不多，是吧？一开始我们以为的这个什么全麦呀、杂粮啊、糙米呀、
1: 全谷物，
0: 哎，对呀，
1: 我理解的就是全谷物，
0: 对呀，那可能和真的是我们原来的认知有区别了。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
1: 这太缺德了。
0: 有人认为呢，这多谷物啊就是全谷物，
1: 对。但其实不是，现在好多的全麦面包呢，它其实就是小麦粉为主，然后给你加少量的一些谷物类的东西，就外表再用焦糖做出那种深褐色的外观，你一看，哎呀，这颜色一看就全谷物，其实不是。
0: 结果都不是，
1: 其实大部分都是小麦粉。
0: 那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全谷物呢？其实全谷物这个词儿的说法是一个大类，全麦是全谷物的一个小分支。那全谷物呢，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以后啊，你得保留一些什么种皮啊、胚芽啊、胚乳这三个部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糙米、完整的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还有等等，这些都属于全谷物的一种。那么只有小麦制成的完整的像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
1: 全麦它一定是
0: 请开麦啊、
1: 这个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是全谷物不只是全麦。
0: 所以咱们以后再买东西看一下配料表。那这个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作，而且全谷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你这有这个些条件的要求以后，才能被称为叫做全谷物制品。
1: 那如果说全麦全谷物的成分它排在了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说含量低于25%，它就不能叫全麦或全谷物，
0: 对了，
1: 只能叫风味杂粮食品。
0: 风味
1: 儿，难怪我有时候在一家，就在有一些饭店，他不是会推出风味杂粮馒头，什么风味杂粮，我以为什么叫风味杂粮，可能就是不是好的谷物。

0: 给你味道更好吃，原来它是全麦的含量比较低呀、啊。
1: 对，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添加的成分在、所以导致它的配料的比例呢就不一样了、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吃那个，有一些饭店不是做那种窝窝头吗、我说这好好吃，我妈说这个窝窝头不是他们小时候严格意义上的窝窝头、这个只能叫风味杂粮窝窝头就是它有添加口感好的你觉得好吃，但其实就是真正的在那个年代就你要吃那种的窝窝头其实就是那种拉嗓子
1: 哎扎嘴
0: 哎难以下咽、
1: 那时候可能也健康对吧，它没有一些精加工的那些成分在，
0: 那会儿都没有什么焦糖色素啊你没法给你做这样的，成本多高，
1: 对、所以说咱们现在以后再买面包或者说买一些什么
0: 看配料表、
1: 馒头的时候、大概了解了心中有数、什么叫做这个全麦的、什么叫做
0: 风味杂粮食品
1: 对吧，
0: 就为什么说都得看这个配料表，有些商家呀真的是有点太精了，就是咱就不说那些个标题党了，好多的这个牛奶的风味饮料，其实它已经不能叫就是牛奶了，但是你好像家长觉得，哎，这是奶制品，应该是健康的，咱给孩子买吧。但它有的时候它不是鲜奶，它也不是纯奶，它其实就是奶味的饮料。它也是给你感觉好像这个喝了什么什么有奶，但其实它也是饮料的一种。
1: 所以要么就是含糖量特别高，要么就里面的营养成分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买东西的时候，你说看配料表吧，但有的时候你要不今天不说这个什么全谷物、全麦等等这样的事。
0: 以为都一样呢，
1: 对，咱们可能一看颜色都是属于那种、焦糖色就，
0: 而且关键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买全麦，它好吃吗？它其实不怎么好吃，它肯定没有那些个精粮的好吃，
1: 是
0: 就为了说能适当的加点粗粮以及不胖吗结果你是拿这个焦糖色素来骗我，你说这是特别令人伤心、
1: 白吃了，你说钱白花了。
0: 对于这个每天早上哈，因为之前有朋友还在问说大家每天早上都吃什么样的早饭啊，因为对于很多上学的孩子来讲，你每天不能只吃一样的呀，你每天都给他比如说你馒头加那个牛奶加水煮蛋，你每天这么吃他可能也有点厌烦，你比如说水煮蛋比如说你万年不变，你其他的给他变一变，牛奶换成豆浆，或者说你的那个配的那个馒头换成粥换成菜包、换成别的，就可以适当的有一定的变化。你一般早上吃的是我见过最杂的人，
1: 你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吃的是虾仁炒面、
0: 你就不错了。朴秘书的早餐呢，它不能跟我们大部分人理解的早餐是一样的，他的早餐就是全餐，就是他早上是可以带包螺蛳粉过来冲的人。我们不行，我没有办法大早上吃这么重的东西。
1: 早上起有，比如说有的时候前天晚上吃的什么铁锅炖呢，那炖
0: 早上热一下，第二天能吃。
1: 对哈，
0: 就有一些很多我们尤其
1: 配着大米饭就可以吃了。
0: 本地的朋友就没办法早上起来吃大米饭，是不是？大家可能都得来点不一样的。但是像你这种就比较好选择，因为对你来说没有早餐的之分，就吃饭呢。
1: 对，只有就是按主食来去一日三餐。
0: 也问一下大家伙儿，就你们的早餐呢，一般就是常吃什么东西？也给大家一些，咱们互相交流一下。有
1: 其实啊，你就是没吃习惯，你吃习惯了之后，你啥都能吃了。
0: 人真的是习惯的问题，因为我想了一下，我前18年在东北，我早上不也吃的什么大米饭那些的，我只不过是来福州以后，我可能吃不了，那就入乡随俗了，新福州人呢。
1: 主要是家里没人做，
0: 就是可能也习惯了，我还是挺能融入一个地方的人，
1: 也挺能容忍一个地方的环境，是不是？
0: 不挑食
1: 啊，挺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早上起来一定要吃的丰富一点，营养均衡一下。你像之前。有一些健身博主说早上起来无论你吃蛋也好还是吃什么鸡胸肉啊、然后一定要配一点水果或者蔬菜，这蔬菜水果你可以就是水果可能你得分一些含糖量高和低的、
0: 对
1: 但蔬菜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只要绿叶的青菜什么的、你就往死里吃。
0: 明白，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真有人爱吃那种就是纯的蔬菜沙拉吗？就不要加那些什么千岛酱和那些醋酱，就纯的那种
1: 干吃啊，没味儿啊。
0: 也可以加点就是醋可能还行、醋的它的热量比较低，不要加千岛酱或者说那些个果酱之类的
1: 啊。那我不行。
0: 你是真爱吃吗？
1: 我都会加一些酱拌一拌吃。
0: 我是偶尔，就因为你知道咱们食堂有推出一个减脂餐，就里面有鸡胸肉，然后有藜麦，有各种的那些，我吃了一顿的，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就是可能你就这一顿你说我没有办法长期坚持，那就咱就就谈不上减肥嘛、你除非你每天中午都能这么吃，老健康了。
1: 那你再吃一顿两顿的，或者说吃半年，你可能就这样，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事、
0: 对，没办法长期，
1: 对吧？你这一辈子长着呢、
0: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明星啊，人家就有这个毅力。我这两天在看那个综艺的片段，

0: 就那个陈妍希演员嘛，
1: 嗯，
0: 他是吃的真的很少，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咖啡是因为了消肿，然后不吃任何东西，等到晚上可能吃一顿，这一顿呢还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什么麻辣烫的，那他可能都不碰。
1: 嗯，
0: 我想说呢，你看就好多演员他就是这个在口腹欲这方面，
1: 哎呀，
0: 他们没有任何的口福啊，是不是？他们没有任何口福啊，他们吃的都是啥呀？但是他们可能为了这个身体的外表看起来更加的苗条上镜和更加的，因为那么吃也相对，你如果只吃蔬菜或这种比较健康，
1: 但也有胖的演员啊。
0: 哦，那倒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也有不需要控制的。你说那些都是一些女明星啊，可能会为了自己的身材，
0: 男明星也控制啊。
1: 有的男明星，但是也到了一定年纪，该发福也要发福。
0: 对，因为再加上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你身体缺什么元素了，医生可能给你开的药，它可能就会导致你即便是没有吃的很胖，它也会自然的有一定的发福。所以还是健康第一位哈。
1: 你说当有一天哈，我也成为一名男明星，
0: 不可能了。啊，也有可能，这万事都不能说的这么死。
1: 对呀，中年出道咋了？
0: 或者有的，你看姜子牙75岁才开始走红，是不是？你也可能也到老的时候。
1: 你说有一天我如果一旦我也成为男明星啊，可能我就每天就各种事儿都忙的，
0: 你
1: 没时间吃饭。
0: 你不能叫男明星，你可能是一个名人，是不是？明星和名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先成星再
0: 啊，你给起个艺名叫星星。
1: 你就想他们从早上起来到晚上，每天要么是拍广告啊，要么是影视作品呢，要么是各种出席活动啊，可能也没时间能吃一顿好饭。
0: 你这有点想的是吧？太狭隘了
1: 啊！难道是在
0: 跟你那么鼓的腰包，那么的个工资时薪，你还不吃也行？
1: 就是可能你忙的没时间好好的坐在那儿。
0: 那不可能，你没有看到他们这个要求。这两天有一些娱乐新闻，你可以看一下
1: 啊。又出啥事了？
0: 不是，就是比我们想象的，比如一晚上酒店多少钱，或者吃顿饭多少，这不是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是不是？跟你住个10天100万美元，你这玩意儿这个没法说。所以好多时候你在看到他们的生活，那真的就跟看那个电视剧霸道总裁那短剧差不多啊。
1: 不看
0: 对吗？离我们比较远。我昨天还在看到一个播客的说法，他说的很对，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感觉到焦虑，明明你可以吃得饱穿得暖，每天想喝奶茶随便喝，但为什么你还会感到焦虑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精神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像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乡镇生活，你在农村生活，你的眼界就是在你的周边，大家都这么活。但现在即便你在乡镇和农村生活，你看到的互联网，你跟在上海、跟在纽约、跟在北京，所有大城市的人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你的精神世界，包括你知道怎么活，能把这一生就是玩得特别爽，你知道能够就什么样的生活是玩得特别爽的，你知道了。但是你的物质条件达不到。大家精神层面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家世不一样，每个人的工资不一样，每个人的你本身的这个出身的就不一样，所以你们的物质条件不一样，但你们的精神世界看到的又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明明知道什么样能更好，什么样能让你这一生过得特别爽，但是你的物质条件达不到，那你就会焦虑，你就会没有安全感，以及你有一个觉得哎呀我怎么就，所以就是不对等嘛。
1: 所以都是网搞的。
0: 那也不能这么说，
1: 9月1号了，家里的网费该交了。
0: 只能说大家都是精神层面上的所谓的打个引号的中产，但是物质条件不是都能达得到。
1: 说到早餐的问题啊， Crazy 就说了，说早餐呢他一般吃的是重庆小面或杂酱面。
0: 哎呀，这口味有点重啊。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在重庆或成都，早上起来可不就这么吃吗？
1: 对啊，人家重庆的朋友们，小朋友们，人家早上起来该吃小面一样要吃啊。
0: 对啊，我在河南早上起来还吃那个牛肉汤、羊肉汤和饼呢，是不是
1: 啊？那你也能适应得了了，也吃上了，
0: 也就只能吃那一两天吧。
1: 这个同时提到一个路况哈，说上三路要左转到复原路的时候，有一些稍微的拥堵，各位注意减速慢行。
0: 要上学了。
1: 秋日思雨说了，说作为一个湖北人啊，这湖北的早餐是很有名的。这个半个月可以不出样。说来了福州以后呢，觉得这个早餐的种类可能没有像湖北那么的多。然后也不知道要吃什么。
0: 要善于挖掘。
1: 哎，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去这个武汉玩的时候，因为当时武汉有个本地的朋友啊，他带我一起去早晨就7点来钟的早市。那个早市里面那个种类的小吃真的是太多了。
0: 我这次从大连的时候，就第一站本来想飞的就是武汉，后来也看了一下天气各种情况，后来去了河南嘛，河南郑州。对，就是当时也想了一下这些个地方，就是中间离我们福建这几个省份嘛，离得近的一点点往前走呗，
1: 挺好的。只要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走。
0: 对对对，因为我也有空，也想去湖北，因为有些朋友在湖北还没去过，有空也特别想去。
1: 那就等下一次这孩子放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欢迎。

0: 去江西呢，
1: 所以已经安排好了哈，
0: 就是好多地方都是可以都到处去走一走。
1: 但是不得不说，你像湖北的早餐，或者说湖北早餐还好吧？我觉得重庆的早餐真的是太辣了，吃那个各种什么担担面的、板凳面的什么的。
0: 你要在兰州，你还会喝头汤，吃那个牛肉面呢，是不是？也是头汤的第一碗。
1: 但是我在西安的时候吃那个西安的早餐，我有点吃不太进去，因为都是主食太多了，什么泡馍掰成碎的，然后还有很多。
0: 就你无论是在河南也好，包括你去那个山西啊，它可能都是以面食为主。
1: 对对对，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吃面，我喜欢吃大米饭。
0: 我也是喜欢吃大米饭。
1: 很多人都说，那你东北的不要吃面吗？
0: 那不是，
1: 可能山东啊，
0: 东北还是大米饭多一点
1: 啊，大米饭多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像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可能
0: 吃面
1: 的多一点。
0: 晕碳嘛，中午得午睡。我有时候早上吃完我就困了。那像我们福州的早餐，其实也可以就是到去早市场去挖掘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们六点多上班，你没有办法去，
1: 咱俩都不行。
0: 对对，你们我就想吃锅边，我现在也喝不到那种热乎的呀。那可能只有就是什么面包和咖啡能快一点。那你比如说想喝锅边，像我特别愿意吃那个拌粉干，我这没办法早上吃。
1: 然后这位叫红的朋友说，咱们福州的早餐，不应该是这个锅边、油饼、炒粉，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这个拌面、扁肉吗？
0: 对对，也很好吃。
1: 都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0: 我在第一次刚来福州吃那个拌面的时候就让我挺惊艳的，因为它又便宜，然后那个又好吃。
1: 我其实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福建之后的吃的第一口美食，你知道是什么吗？
0: 锅边。
1: 不是，是沙县小吃。
0: 原来沙县小吃在全国各地都有。
1: 在我来的那个年代，那个15年以前是没有的。
0: 我那会儿在成都就吃过沙县小吃
1: 了。那时候就有了。那东北可能比较少吧。
0: 对，因为我上大学那会儿就吃到沙县小吃了。
1: 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沙县小吃里，你知道是哪一道菜吗？
0: 那不知道。
1: 就是炒米粉。而且
0: 各地炒米粉都有点略微的区别啊。
1: 那个炒米粉呢，有点就是那种干干的、硬硬的，然后里面没有汤汤的那种。
0: 那是不是店家自己做？
1: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大白菜呀、什么的炒的。就是晚上吃夜宵的时候吃的。
0: 那我吃的第一顿就是下了飞机之后直奔咱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食堂吃的一碗锅边。
1: 那在户外的就是那种餐饮店吃的福州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0: 也是锅边，就当时就觉得很好吃，第二天又去旁边又去吃，然后我就发现锅边就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它有什么5块的、8块的、10块的、12块的，等我有一天都把它吃完了，我觉得后来就5块的都差不多，里面也没多少海鲜。
1: 2017年的时候我来到福州以后啊，就是在办理入住完，然后呢当时我们有
0: 办理入住酒店的
1: 员工宿舍入住完，我们有一位同事，他说你出了我们的广电大门往左边走，那个国货路上有一家锅边店，你就可以去吃。
0: 对对对，
1: 我说那家呀在我年前就已经吃过了，
0: 再换一家。
1: 就是无意当中误打误撞去到了一家店里。
0: 我有时候吃这锅边觉得特别爽，就那个口感特别爽。然后包括为什么愿意吃那个拌粉干呢，也是因为它清淡好吃，一定要再加点那个就是那个是什么鱼露还是什么，反正加进去之后我觉得那味道特别好吃。
1: 一般锅边我都喜欢加醋吃，往里面倒醋啊。
0: 不吃人家原味的。
1: 对对对，他们说我就是应该是一个山西人吧。
0: 愿意加点这种这个额外。
1: 老板都说半瓶都让你给倒进去了。
0: 但是说到了这么多健康的呀，这有的时候人是愿意分享的，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个什么人格测试嘛？所谓的什么 MBTI 是不是？你是什么人格？
1: 我也不知道。
0: 我是 INFJ 好像是。
1: 我不知道是啥人格。
0: 我当时是夏天老师给我出了120道题，然后测出来的，好像是 INFJ， 反正我忘了前面的。然后后来就把它拆解，说这个所谓的什么人格类型，当然这个大家就把它当成一种游戏，或者说一种你能够聊天的谈资就可以了。
1: 对，
0: 真的没有必要把它就真的是当那么回事啊。
1: 其实包括现在你说对于那些字母的组合呀，我有点分不太清楚。
0: 你 I 和 E 应该知道， I 就是喜欢独处， E 就是希望能够从社交当中获得活力嘛。
1: 那还有 S、N 呢？还有 J 呀、P 呀。
0: S 人就是相对来说你关注细节。N 就是更看重整体的直觉。
1: 那我 S N 都有，
0: 那你只能选更偏向其中的一种，对不对？
1: T 和 F 啥意思啊？
0: 就是它代表就是你在做各种决策的时候，T 是更注重于逻辑，F 可能是更重于感情。
1: 那 J 和 P 呢？
0: J 就是相对人的这个生活节奏，J 人就是比较生活有计划、有条理。我就是写手账嘛，是不是有计划？今天干什么？写成 to do list， 就是 J 人。那 P 人呢，就相对于灵活一点，随机应变，爱咋咋地。不是那个，就是你没有那么强的那个计划性。所以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啊，那我有的时候愿意做计划，有的时候不愿意做计划，所以这个它不是说完全准确嘛。
1: 明白了。
0: 它就是给大家一种游戏。

0: 或一种所谓的人设呗。
1: 那你像刚才提到了 IESN、嗯、然后又 TFJP 啊，你知道了、啊、我最近还听到了有个叫 ENFP 是啥意思呀、啊、
0: 快乐小狗吗？E 嘛，都是乐观，然后那个
1: 我自认为啊，我的英语学的挺好，
0: 嗯，
1: 但是这几个字母放在这之后，我容易记串。
0: 不是 Happy Dog 是不是？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人他就热情洋溢？
1: 哦 ，ENFP
0: 善于社交，
1: 哦，
0: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那谁，潘老师，
1: 哦，
0: 可能就有点这种
1: FP 啊。
0: 然后你有一些，比如说什么 INFP 呀，被叫做小蝴蝶，就是格外的敏感。细腻，有艺术的气质，
1: 我可细腻了。
0: 你可不是敏感细腻啊，有艺术的气质。
1: 我还不敏感呢，我可敏感了。
0: 你敏感，你过敏吗？然后，当然这些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字母的组合，就让很多的人一见面，大家有个聊天的话题。
1: 嗯，
0: 你不然刚见面多尴尬呀，聊啥不知道？那你可能打开以前会说你属什么呢？你老家哪儿的？
1: 啊、
0: 嗯，那个你是什么星座的？是不是？这个都是谈资的一种。那现在更多的是，哎，那你的这个。是不是你的MBTI 的人格属性是什么？哎、
1: 啊，
0: 大家一聊就有一个所谓的共同话题吧。
1: 以你对我的认识，我这个 MBTI 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我到底是哪个字母呢？
0: 我其实觉得你是 E 人，
1: 我是 E 人，
0: 你还挺愿意社交的。
1: 哦，我属于 E。
0: 然后你也属于关注细节的，你应该是 S，ES。然后你更注重的是感情，你也不怎么注重逻辑。对
1: ，ENF。
0: 那你的生活结构
1: 谁不注重逻辑？我逻辑能力那么强，怎么？
0: 你也是有条理的人，今天干什么干什么，插空干活吗？
1: 条理那条。你是这啊？
0: 那你应该是，就当然这个我是跟你大体的来看，你得自己做那120道题呀、啊。
1: 我就是，那我现在总结就是我是 ESFJ 人，
0: 差不多吧。你回去你做一个120道题吧。
1: ES，
0: 你做完了以后，你再看看具体的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 ESFJ 朴秘书，
0: 我是 INFP 王老师。啥玩意儿？先做个人吧。
1: 就有的时候啊，这当个娱乐来听一听就挺好玩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大家
1: 不是绝对的。
0: 那当然、
1: 嗯，
0: 那当然，专家也指出了，说这个呀，可能就是更方便你的一个专属的圈层的交流。
1: 嗯，
0: 就大家在聊，你是爱人，你是就这种、
1: 嗯。
0: 它的最大的硬伤呢，就是可能你这120道题。是不是
1: 120道题可能还没做完，
0: 而且有的人在做这种题的时候他会撒谎
1: 哦，或者说
0: 就明明他感情用事，他非要显示自己废，就这种题他不然为什么让你在3秒钟之内作答，不要去思考、嗯、第一印象就答题。
1: 其实有的时候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就是你说他是其中的某一类吧、
0: 嗯、
1: 他不完全100%是，
0: 对对对，
1: 他可能在某一些事情或者对待一些环节上、
0: 嗯、
1: 他也夹杂着别的方面，
0: 那当然，
1: 所以呢这个有机的来看待一个整体，
0: 有机的来看待
1: 有机的看待
0: 当一个有机人的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双向车多缓行，从金金山隧道一直到鳌峰桥的下桥的地方，双向的车辆都比较多，而且车速都很缓慢，各位也留心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这是东二环

0: 繁忙的景象。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北二环可能只有在通盘高架桥各位准备进入香山隧道这个地方会有车辆排队，所以现在来看北二环的双向出行总体还行。但是秦岭高架桥下来之后，在北二环路口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目前比较缓慢的地方是集中在游修大桥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出行，这一段的车速也是20左右缓慢通行。过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现在来看，金山大桥准备上桥的地方也出现了拥挤的情况，准备金山大桥一路往二环的方向开，目前也有车辆排队。闽江大桥桥面上也是有车辆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保持好耐心。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三环，现在还不错哈，三环目前倒是几个方向倒还可以，可以放心的出行。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些学校路口，你比如说在巫山西路教研附中门口那个地方比较繁忙，准备一路通过西二环路口往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可能都是得踩一下刹车啊，可能各位得留心一下，还要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斗池路目前也是在学校门口双向车多缓行，这个地方大家注意文明礼让一下斑马线前的行人和两旁的非机动车。也能看到就有很多学校的门口可能比较繁忙，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路段倒是可以避开学校路口的路段通行，那如果说只能绕到学校路口，咱要注意一下文明礼让和注意旁边的非机动车。我们也能看到东街口附近的几个路口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在湖东路，这是往哪个方向？稍等啊，湖东路应该一路往东的方向，湖东路目前是两个方向在这个路口感觉都是比较繁忙。稍等，我把这个地方打开一下这个地方的探头，那就是湖东路在接近，这是哪条路啊？五四路，就湖东路五四路口准备一路往东的方向，这个地方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而且能看到队伍排的挺长的。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我们插播一条路况，感谢探路者28号提到，在沁河路和二环路的交叉口那个信号灯的位置，目前有三车追尾在中间的车道，就是在汽车北站出口的那个地方，三车追尾，各位小心避让。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

0: 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7: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
6: 有一个路况提醒，是在金金山隧道口，然后呢现在往西二环的方向、
7: 哦、
6: 那就是往火车站那个方向啊、
7: 哦、
6: 现在应该是有一辆车抛锚了，占用了快车道上。
7: 嗯，因为今天开学第一天，所以一大早上呢有在刚才有一条三车追尾的事故，然后这个有一辆车抛锚了、
6: 嗯、
7: 大家在路上咱们还是要安全第一位啊。
6: 是的，然后呢包括钱多多也在我们的微信上提醒大家、
7: 哦、
6: 现在呢金金山隧道这个地方、
7: 嗯、
6: 看到了这个抛锚的车辆、
7: 嗯、
6: 也是占用了快车道，那已经有在拖车进行施救当中、
7: 嗯、
6: 各位注意减速慢行。
7: 嗯，问一下大家伙儿，大家应该都有刷到过 AI 的短剧吧，就有的人不爱看，
6: 何止刷过，我还看过，
7: 下载了红果 APP 是不是、
6: 嗯、对呀、
7: 啊。我那天就在想说这有什么好看的，然后没想到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它也推了一些，然后我会发现这个 AI 的短剧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印象中的 AI， 就每个人的表情特别狰狞，你一看就是 AI 的。但我昨天又看到一个制作非常精良的 AI 的短剧，他如果不说就你几乎看不出来那是 AI 的、
6: 嗯、
7: 就每个人的表情不是那种最原始的特别狰狞的特别的那种脸谱化的、
6: 嗯、
7: 它做得非常的细微，就包括你面部的那些、
6: 嗯、
7: 就如果不说是 AI 你觉得这像是一个真人的演员演的。
6: 嗯，
7: 就对于这个 AI 的短剧啊，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或者说很多的这个都开始强势来关注这个跟就是这个方面的股票嘛。
6: 嗯嗯，也就是在资本市场当中啊、
7: 哎、对对对，
6: 现在他们也是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所投资的一个热点。
7: 而且昨天有一部上星要播出的 AI 长剧，以前总说 AI 短剧、
6: 嗯、
7: AI 长剧叫后西游记，已经定档了。
6: 啊，啥时候啊？
7: 反正就是说就也准备要开始就进行看了。
6: 哦，
7: 就大家可能接下来就能在这个上星啊，上星播出。
6: 嗯，
7: 所以很多人说没有真人的演员参演，他采用的是那种就是一边制作一边审核一边播出，就很像以前那种美剧。
6: 嗯，
7: 就是这边播着呢，这边那个结尾还没弄完呢。
6: 这可能也是要看一下观众的反馈，来做及时的调整。
7: 是，
6: 这可能就是 AI 长剧或者短剧，它和人去拍是不一样的。
7: 嗯，
6: 它有很多的一些通过机器来去调配的东西。
7: 对，
6: 然后你包括你说，如果这个剧情我现在想改变它的走向，
7: 嗯、
6: 好，演员都已经结束了，
7: 嗯，
6: 然后都杀青了，
7: 还得补拍，
6: 对吧？
7: 嗯，
6: 那可能花费的时间、资金等等就很多。那现在 AI 短剧不需要了，人家说一个小小的 AI 短剧、
7: 嗯、
6: 三五个人一个团队就可以完成一部剧了。
7: 嗯，
6: 那当然可能涉及到长剧人数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和那种、嗯、几十号几百号的那种制作团队来说的话、
7: 嗯、
6: 那这个已经是省了很多钱。
7: 那倒是，但是呢咱就说他可能还得接下来一步步的发展，因为现在好多的这种 AI 的剧啊，就是一方面是那个剧本啊可能也是这个 AI 写的，

0: 它就不像是人写的那种有情有义，它就是就恨不得十分钟内给你把一个故事反转，各种的就是你能想到的那种狗血都给你加进去。但以后如果说咱人类出这个剧本，那你再找一些更加贴合的 AI 来演，但是这也 说不准啊，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看这真人去演，因为毕竟真人演他即便有瑕疵，你觉得那是有血有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是，你看，包括你看每一年的，或者说不同年度啊，或者评选一些优秀的演员啊，是吧？各种奖项的这种公布，它其实考验的是演技和角色的融合问题。那你说都是 AI 来演，那以后这个角色怎么？就他评奖评给谁呢？
0: 就你会担心这个职业可能都没了或落寞了，是不是？因为 AI 一出来呀，很多个行业都说它能够取代这个行业，能够取代那个行业的。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重体力劳动的，或者说什么机器人啊，或者说 AI 啊，就能取代。但未来你像有一些重复的工作量的一些什么各种表格的制作呀 ，AI 这种可能可以，那更加精细化的。那我们也拭目以待吧，说明人家进步特别快呢，
1: 是
0: 不是？是
1: 啊，你看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原来可能那种就是 AI 短剧，看起来都千篇一律的，或者说没有什么风格，没有血没有肉的。现在的这个短剧，慢慢的它可能也会更新迭代。
0: 对对对，
1: 啊，
0: 它就是进步的特别快。还有就是我在听昨天，就是刚才不也提到了说人的精神和人物质上的一些差距吗？你包括精神上也一样，说我们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快，但是有一些。家庭啊，就为什么会有一些家庭内部矛盾，或者说原生家庭不那么和睦，它可能更多的也在于大家的这个好多这个思想，尤其是长辈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那种传统的思想。那现在又 AI 发展的这么快，然后呢各种的什么亲子理论，那年轻人又能掌握，那可能在这种互相这个两个人的逻辑不一样的前提之下，可能就会有各种矛盾的出现。
1: 是的，那既然说到了 AI 的问题，最近还有一个 AI 的话题也很火热，那就是 AI 客服。
0: 哎，
1: 啊，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打一个电话，我找客服，转了半天之后，
0: 我找个人，
1: 找个能不能
0: 找个人来，
1: 找个真实的人来解决呀？
0: 对。
1: 那么9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个标准当中也提出了应该科学合理的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不是说不能没有这个不让你用这个智能客服，只不过他说这个智能客服要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
0: 明白，
1: 人工客服处理的是那些复杂涉安全等问题。
0: 对，你像大家应该有的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比如说你在电商平台要退货，然后这平台的 AI 客服呢始终不懂你的诉求，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说转人工的按钮，那按钮还比较颜色比较浅，你接通之后呢仍然是那种人机味十足的车轱辘话，然后呢你就感觉折腾了一圈很久的时间才给你真正的转到人工客服。
1: 那这次标准当中这么提到说，针对转人工入口层层隐蔽体验不佳这样的情况，提出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那有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提供便捷入口，并且保障衔接顺畅。切换以后呢，要同步客户信息，而且别重复询问。
0: 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聊天对话框当中，我们已经输入我的问题了，结果他是机器人回嘛，那回的不准，我要转人工。
0: 再来一遍。
1: 先生您好，这个您需要哪些服务啊？
0: 说能不能爬楼，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
1: 啊，还是你请您描述一下，这样更加准确。
0: 所以成本是关键的原因。你想啊，你现在 AI， 你比如说你客服的系统的年费可能只要几万块钱维护就行了，但你如果请了几十个真人的客服的接待量，你一个真人，你的月薪是不是得5000起？你是不是还得有什么社保、工位、培训等一些综合的成本？所以有一些企业，它就是为什么要转这样的？一方面是成本的控制，还有就是它要消耗你用户投诉的耐心和精力。有的人打电话，就这个跟那个客服讲了半天没有人工，生气了就直接就撤诉了。但这就是怕麻烦，所以它有一些企业就是故意的。
1: 对，所以我觉得 AI 啊可以做那些解释规则、收集材料或者生成工单，那最终确认呢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者服务化的一些标准流程完成。就是两者结合，现在很多企业就是什么呢，为了节省成本，或者为了解决掉那些什么投诉率过高的问题，他就把这个AI 的客服比例提的特别高，然后人工呢可能就安排一两个，
0: 对对对，
1: 你得碰运气，能碰好了就转进去了，碰不好可能前面继续等待着。
0: 没错，但我在最近在外地用那个手机。

0: 机的时候，然后他不是要就是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公共交通出行的时候，他不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情况吗？
1: 嗯，
0: 然后我在操作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摁了哪个钮，他就给我开通了联通的一项服务。然后我想说这一个月收什么多少钱，

0: 按到哪个按钮，就给你开通了不知道什么什么东西，一定要及时查看啊。
1: 嗯，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打客服电话不一定是白天打，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晚上。
0: 嗯，
1: 我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啊，我很少，一般我都在一些知名的一些平台上来订酒店或订一些门票什么的。
0: 对。
1: 但有一天呢，我就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了上面有活动，我就在上面来订了一个酒店。
0: 嗯。
1: 订完酒店以后呢，咱不知道啊，抖音订酒店和那个什么携程啊。或者什么飞猪啊，去哪儿啊等等，它流程不一样。它订完以后，它不能给你直接生成这个酒店，你就确定了，你只能说你这个订单有了，但是这个房有没有，给你分配的是啥，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
0: 啊，这个我有遇到过，因为有一些它的平台的对接的情况，你不可能像比如说像携程那么大或怎么样，但它折扣也许会比携程低，所以它会有一个给你订好了，但是那边再去给你操作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那我有一天晚上呢是11:30，我来订那个酒店，我订完以后呢，我以为就成功了呗，但是我订的那个酒店之后，它不是附带着一个游乐场的一个门票嘛？那你游乐场的门票呢？你得需要提前来去取。我就问了，我想知道我是去哪儿取。因为它上面提示说就不能通过身份证来去刷，那一定要现场取票。我就这时候就不知道找谁了。我问了那个直播间的主播呀，主播说你在我们那个私信口来留言。我留言了，结果是没有人回，就是机器人。
0: 啊，机器人说人工的下班了。
1: 对，人工下班了。我后来没办法，我给酒店打电话。酒店说，那您不是在那个？
0: 对对，不是我们这平台，我们解决不了。
1: 我们看不到。然后那我查询您的手机号吧，发现没有这一单。那可能这单他现在还没有转过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是半夜啊，我就。闹心呐，我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成功。
0: 所以这个各有各的好，你说的那种呢，其实也很多是行得通的，也都是正规的，只不过它可能
1: 它流程就没有那么快。
0: 对，因为它为了你，为了省钱嘛，但你可能这流程就没有那么快。
1: 它
0: 各有各的好。
1: 你像我之前，比如说去外地旅游，我不都报一个当地的一日或两日游的团嘛，那我如果在携程、飞猪啊，或者说在什么去哪儿这样的平台上来去订的话呢，我可以选日期，比如我明天到了重庆，我选择后天一日游，
0: 对对对，
1: 我上面可以选。像酒店住宿那种，可以选时间，但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它选不了，那你只能就是你先把这单下了，完了人工去给你约时间。
0: 对对对，
1: 这种有一种很被动，万一约不上我就咋整？你说？
0: 它一般来说都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不然人家为什么怎么运行呢？这种运行的模式呢，我们也在探讨当中，就是它可能就让你觉得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凌晨或什么的，可能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直接的方便，
1: 对，
0: 但是它便宜。
1: 就是那如果白天的话，可能影响不是很大。白天因为有很多人来去服务啊，或者打电话就接了。那一般来下单的高峰不都是在半夜吗？
0: 这个有的时候你得看它能便宜多少。你便宜10块2块的，你可能觉得拉倒吧。但如果它便宜的比较多，50以上，你有的时候会心动啊。
1: 哎呀，上次
0: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渠道。
1: 对，我上次就便宜了20，就20块钱。因为一整晚我都不好睡不好觉。
0: 不是，那你这个人有点太敏感，你果然是刚才说的那个。
1: 我转人工转不进去啊，转人工就打电话也就是无法接通，说人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是不是？那你这我很闹心的，我这到底成功还是没成？我机票都订完了，你说说。
0: 就是怕这个临时
1: 吧。我之前就当时我说再也我或者换一个渠道，以后涉及到这种很多连着的那种门票什么的，我就分着整吧。
0: 行，明白了。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马上很多人要有一个中秋出行的计划，或者说国庆出行的计划，大家在订这个飞机票的时候，无论哪个平台都一定要想好了再订，因为都有这种退票的手续费，手续费而且价格都很高。
1: 对，
0: 不要以为你说在哪哪订的，它都有手续费，就你刚订完半小时内他也给你手续费。那前提是如果你跟航空公司你打电话达成了和解，你比如说我明天还订你们家航空公司，如果换个时间航空公司同意了可能可以，但好多个平台他都是要收你大额的手续费，比如说你的机票是800块钱，你如果想退他给你收600手续费啊。
1: 你说的那种，那如果要是里面是什么会员呢，也会收吗？
0: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分什么会员吧，可能得，反正就是，就一开始我不是说就只有某一个平台，我说我不去那家了，我换一家平台，就都一样。就你但凡要退的时候，他发现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想清楚了再定。
1: 确定好了时间再
0: 定。确定好了，因为他很麻烦，你可能有的时候也能维权成功。你像我上次，你给航空公司直接打电话是可以成功的。就你因为我那个比较短嘛，2分钟之内我就直接就问他能不能换一个。航空公司同意了，而且他不是说立马给你退这一单，他只是给你登记好，等你比如明天是不是还坐他们家航空吗？等你飞机落地了，你再联系他，他把你上一单退了。 就是很麻烦。
1: 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多了解吧，或者说遇到了这事儿以后，可能咱。

0: 不知道怎么来处理了，
1: 就好多时候我们说你说遇不遇到事儿呢，不遇到事儿吧你可能不会成长，你可能没遇到过，但一旦遇到事儿很闹心，但把它解决了你又成长了。
0: 哎，对，那你说最近江苏徐州的吴女士遇到了一件挺闹心的事儿，也是和 AI 客服有关，所以呢刚才聊到了 AI 客服这问题，也希望哈这借着9月1号这个时间能够有一些企业做相应的一个调整和整改，
1: 哎呦，
0: 那完成这方面的一个动作，要不然的话你说找客服，
1: 或者我们就只能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吸取教训呢，多了解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啊。但你要说到就是关于企业或处理问题的事儿啊，最近有个小女孩，咱给她起个化名啊，比如说小谷，她在一家公司已经工作6年多了，6年半了，而且算老员工了吧，然后从去年9月份呢，领导就不再搭理他了，就让他就是说搬走他的电脑，然后把摄像头对着他，然后也不让这个主管给他安排工作了，然后呢有很多群把他踢出来了，你知道他们这一个公司啊，这个小谷加了多少个群吗？
0: 多少个呀？
1: 845个群。
0: 这公司是大公司，
1: 这手机是1T 是不是？
0: 这公司肯定挺大呀。
1: 然后最后的半个月呢就只给他50块钱，老板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就进行劳动仲裁嘛，胜诉了，胜诉了，但公司拒绝支付，然后就只能又起诉了，起诉这女孩一审又胜诉了，公司又提起2审，女孩又胜诉了，这前公司呢终于是履行了这个判决，但是还是拖欠她的社保和公积金，她也继续维权，就有时候对于普通人对抗整个公司的法务其实挺无力的。
0: 哦，然后呢这位这个员工啊，他就说在这家公司已经上了6年班了，公司呢每接一个业务就会拉一个群，有的时候公司搞各种小活动也会拉群，
1: 我的个天，
0: 这样呢就是各种积累下来一共有845个工作群，
1: 就是好多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我们有的时候就做完这个事儿这个活动之后过了1-2个月没什么事儿就把这群解散了，因为你看着不也很难受吗，尤其像我这种愿意定期清理手机的人，他不清理我先自己退出来。
0: 哎，那我一般我的聊天记录都是保留着。
1: 啊，没有我都清理，我定期清理。
0: 所以好几年以前的聊天的记录，
1: 你得买2T的手机。
0: 我现在1T已经占了一大半了。为了这不错过重要信息呢，这位员工说他的置顶群就达到了128个。
1: 我的个天哪。
0: 他说还没有离职的时候呢，前公司就开始把他从一些微信群里慢慢的剔除出来。操作了一上午都没踢完。一共踢了845个群。
1: 我的天哪，就每天你想想手机这些群我都头疼。当然后来这小谷说呢，因为他无论是劳动仲裁还是一审啊还是这个二审啊他都胜诉了，那现在呢就差公司的一个履行这个职责了，这个审判了，然后他说他当时手上有很多关于加班的证据啊，就是因为包括有些外出啊加班的等等这些证据啊就有好几个 G 啊，像你为什么要留那么多个聊天记录，你是为了干什么？
0: 证据啊
1: 不是，你是为了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舍得删，或者说总有一种不安全感，觉得将来哪天用得到，是不是？
0: 对，
1: 那都是带不去的，这种
0: 是带不去。但是比如说聊天找某一个人，
1: 一下能翻到，
0: 能翻得着，或者
1: 那我也经常会翻。
0: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我留的是一些文件或照片什么的，没有删的话呢，它刚好留在你的那个聊天记录当中。
1: 那为什么不上传网盘或云端呢？
0: 我有上传啊，但是就是双保险啊。
1: 哎。你怕云端哪天？
0: 没有，我其实都上传了3个平台，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私有云，对吧？然后再加上是一个公有的。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大量的处理啊，那我不行。我有的时候觉得，就除了家里面卫生和东西我得要少一点断舍离之外，就我手机上或各种的这种清理的，我都给它断舍离。
0: 我刚才就是在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看了一下我手机，因为最近不是9月份不是说很多品牌手机纷纷上市嘛，对吧？我就看了一下我这个手机内存，我这1T 的已经用了。将近600多个 G 了，
1: 那你这个就是个人需要吧？你像不然为什么有些人256它就够？
0: 然后我的微信就占了55个 G。55个G 啊！
1: 我的天哪！
0: 你想我以后在导资料的时候，是不是导好几个小时？
1: 我就别光群了，我自己退。我说跟谁聊天，我就没事我就给删了。
0: 但是你说那个群呢，过多的话，这个真是个问题。所以我决定等今天晚上躺在床上没啥事儿的时候，
1: 我
0: 来看一下
1: 你。就什么时候就你在等车或者干嘛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删。然后你在飞机上就可以删照片啊。
0: 然后呢，这都是利用这些没有网络或者说比较无聊的时间吧。
1: 不是该干什么？
0: 可以干这些事儿。也是给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1: 或者晚上你像你对于男生来讲说不知道干什么，对于女生来讲的时候护肤，晚上也是一个集中护肤的一个阶段。在前几个月啊，天骄老师送给我一个化妆品，我当时他给我的时候，因为我没用过那种叫什么，就是胶囊类的，雅顿胶囊类的，他给我开始以为是吃，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给他挤破涂脸的，

0: 就当时他给我，我还没怎么瞧得上啊。但后来我那有一天，我想说那咱用一下吧，哎，就用完之后，就什么叫打脸真香？
1: 嗯，
0: 就是你把它挤出来，开始我觉得怎么这么油？其实不是的，就尤其对于我这种中年妇女来说，你晚上你适当的让脸油一些，早上起来脸就是干干的，全吸收好了。
1: 嗯，
0: 然后你感觉你的这好多的细纹都被撑开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它这玩意儿为什么就相对来说雅顿这个品牌，它没有像什么海蓝之谜呀，或者说 SK two 那么的高端。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东西是挺好的，所以当时一说，哎，我说你这个东西是在哪儿买的，他说这个叫性价比之王，还不错。
1: 嗯，
0: 然后我这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款雅顿的胶囊。
1: 嗯，它这个胶囊呢，其实是就是把它挤破了，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往脸上来涂的，
0: 没错，
1: 可以算是在全球胶囊护肤这个行业的一个鼻祖了。
0: 哦，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它价格没有像刚才提到的那么的贵。然后呢，它的这个，如果你熬夜或者像我这种相对熟龄的，它涂完之后第二天它是真有效果。
1: 来说一下价格吧。
0: 嗯，
1: 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60粒的胶囊。
0: 嗯，
1: 60粒胶囊呢，如果按照正常的官方价格，
0: 一天一粒呗，
1: 要790块钱。
0: 你如果晚上涂就一天一粒，如果你早上也涂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月把它用完呗。
1: 如果是一天一粒的话，那相当于60粒两个月就完事了嘛。
0: 嗯，
1: 两个月我们今天在平台上的售卖价格只要269块钱，平均一个月才130多，是吧？
0: 哦，
1: 那现在呢有个福利，就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还会加赠这个金胶7粒加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算下来一次才3.6块。
0: 就我这个个人用完的感觉是，如果对于很多熬夜的朋友，或者对于像我们比如说早起，或者说像我这种比较熟龄期，晚上睡觉你涂完，你晚上涂完你就觉得啊这么油，其实不是的，你给它多按一按，就是你它上脸之后是不是那种油性的，你相对轻轻的给它打圈按按按，就是给它揉个3-5分钟，给它感觉像揉进皮肤里了，这个时候洗干净手，脸就不要动了，然后你躺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脸的皮肤状态非常好，而且第二天早上它吸收完了，它脸就不油了。
1: 这里面胶囊装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 A 醇。
0: 嗯，
1: 啊，里面的 A。
0: 我们以前不是说早 A 晚 C 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 A 醇就是 A 那个早 A 的 A 就是 A 醇。
1: 是的，然后呢，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叫双 A 配方。
0: 嗯，
1: 它能够一个是把刺激降到最低。
0: 嗯，
1: 特别的温和。
0: 哎，对，
1: 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也可以放心来使用。
0: 没错，它很温和，就在你觉得皮肤不稳定或者你出差的时候水土不服，你涂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咱们可以来试试2周，人家说了，坚持2周啊，你皮肤就会变得细腻了。
0: 就当时他给我那一瓶。我一开始不是放了很久，没瞧，不能说没瞧得上，就没来得及用。后来有一天，我刚好那个精华快用完了，我就把它打开，
1: 嗯，
0: 用了几粒之后就真香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回购的，大家可以回复好物来看一下，尤其是原来跟我一样没有试过的朋友，因为它价格相对比一些精华是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好多精华它有的要大几百上千，比较贵。那如果说这款精华你相对来讲它没那么贵，
1: 嗯，
0: 然后大家回复好物，再加上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而且它很就是它比较卫生。就是它，你每天拿一粒挤开，拿一粒挤开，它是很卫生又干净。
1: 对，
0: 如果你出差的话，你出差几天带几粒呗。
1: 是的，
0: 而且它也比较小。
1: 啊，小小一颗，
0: 不占地儿。
1: 对，它和那种大装一罐的那种，你开饿了以后，这不是立马不得用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是独立包装的。
0: 嗯，
1: 啊，独立包装的好处就是你用一次拆一次，
0: 嗯，
1: 就其他的都不会受到影响。
0: 就我用完那一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细纹它的确有淡化的效果，
1: 嗯，
0: 而且皮肤会细腻，
1: 嗯，
0: 而且你整个感觉脸部也会有一种素颜那种透亮的感觉。
1: 那大家可以来试试呗。现在您回复"好物"两个字，在我们的畅行876公众号上，现在的福利价格就是269，可以直接带走74粒，269块钱带走74粒。这个除了60粒的正装以外，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前50名下单的朋友，
0: 嗯，
1: 一共会送您14粒，加在一起就是74粒。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